之为国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她心中气不愤，她要与我

祖母的儿子杨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成那狂傲的性格。

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凤冠我头上挂，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一碗都吃不上啊。

前定亲。

些轻功慢着我步，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期待着您的关注与挑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直播间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收听、参与。今天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那么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有一些让您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同样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当然了，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刚刚说到的是三种线上我们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洛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阳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东部35到37度，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北部、西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这样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游刃有余。期待着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能够来表现一下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所以侯岩就在这里期待着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段曲剧，这是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

妹妹，叫你妈分手了，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

0: 只要十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以对唱或者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进行展示。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林林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0: 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各位好朋友，您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吸引住你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还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啊。我们再说回到刚刚琳琳老师的这一段唱，我觉得在开始的时候她的表演非常的加分，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已经被她的表演吸引住了，而她的唱腔呢也是有松有紧，很好的去把这样的一种人物情绪状态抓到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她的气息很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了爆发力。那我们说到戏曲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并不是单纯我喊的声音有多响，它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人物的情感的一个释放，高度协同之下，它在瞬然之间释放出来的那种集中的通透的有穿透力的声音能量，可以快速的来抓住我们的情绪，对不对？所以在舞台上才有了那样的一种氛围感。所以爆发力呢，它其实也是服务于剧情的，比如像我们悲愤啊、激昂啊这种强情绪的一个段落，就需要用我们的声音的张力才去强化我们的人物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大家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因为你有好的爆发力就需要有好的气息作为支撑。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在演唱时的这些建议，也是需要好朋友们在平日学戏的过程当中细心的去琢磨去练习。大家在学唱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者又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我们在说演唱的时候要有爆发力，而不是说声音猛的一重，哎，这样听起来可能就觉得刚刚本身是进入到情境当中了，你刻意的加重某个字，它就会让人有点跳戏又跳出来了。所以爆发力这样的一个分寸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来琢磨的。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的这段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

0: 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状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状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状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状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状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地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儿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状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 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它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

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弊政与妙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开封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年节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8870360，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887036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8870360，8070360。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部分年龄、部分地域、部分剧种、部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1659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了。参与海选成功的好朋友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也继续听一听大家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唱段，一段反串的表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在演唱的时候要念顿尖团字音，它呢是一段真假声的混合唱法，这对于我们反串的表演来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的气息非常的稳，整个表现呢我觉得完成度也是非常的高，也给我们的这位王老师来点个赞。当然

也欢迎大家在听的时候，您别在家里头自己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对不对？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这里侯岩要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这段唱。

一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

0: 睡来当当
1: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欢迎爱唱豫剧常派唱腔的好朋友，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唐派还有崔派等等等等其他流派啊，只要大家想听，只要大家爱唱，真的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尽情的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我们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啊，像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而且时间

0: 那我们也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特别是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参与进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在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给我们的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众位将军
2: 在，
1: 稍安勿躁，且听三人传。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 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这个行业，我这些年 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

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膏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两三天就说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摆着呢，事实就在那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搞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高咱们用

0: 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啊，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为啥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5: 哎，你可把我给救了，郭老师。
0: 是吧？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0: 嗯，
5: 哎。

0: 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人天呀、啊，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高，我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1: 啊，
0: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现在已经用了四个半月了，买了五个月的，现在用了四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1: 哎，你好。
0: 而且吧，我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那个因为我用的
1: 好，
0: 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1: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0: 好，
1: 嗯，
0: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1: 嗯，
0: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1: 哦，
0: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1: 哦，
0: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
1: 啊，
0: 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像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
1: 啊、
0: 那手都冻裂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1: 啊，
0: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1: 嗯，
0: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1: 嗯，
0: 这腿啊关节疼，
1: 啊，
0: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肝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1: 啊、
0: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
1: 啊、
0: 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1: 那可
0: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
1: 啊
0: 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1: 嗯，
0: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
1: 但是
0: 我就觉得呀、
1: 自
0: 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有的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没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
0: 很
1: 巧合，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又在那个，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人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
1: 很好的一个
0: 机遇啊、我说你给我买
1: 的
0: 吧。买了5个月的。
1: 啊。
0: 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

0: 个月呀、啊、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也就是挺幸运的了。
1: 嗯，
0: 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以前都是发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就是好像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
0: 我就是孩子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是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
1: 嗯，
0: 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
1: 嗯，
0: 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
1: 啊！
0: 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1: 你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说过去底下了，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嗯，
1: 你看
0: 多好。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啊。嗯，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
1: 嗯，
0: 也把我高兴的
1: 快呀，是吧？啊，
0: 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啊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
1: 嗯，
0: 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太好了。
0: 是是。
1: 啊，
0: 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
1: 啊，
0: 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
1: 嗯，
0: 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
1: 嗯，
0: 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
1: 啊，
0: 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
1: 啊，
0: 的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嗯，所以我也成了对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嗯，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啊。
0: 是
1: 好有这么好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老朋友，
0: 嗯，
1: 这回有咱们的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哎，谢谢谢谢老师。
1: 哎，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吧，
0: 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5: 哦。
4: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话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5: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膏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4: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5: 哎，好的。
4: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5: 啊，
4: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5: 哦。
4: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5: 啊。
4: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胡老师，你说是吧？
5: 是的，是的。
4: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5: 是的。
4: 真的不容易。
5: 啊。
4: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5: 哦。
4: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嘛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5: 那可不是嘛，啊，哎，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哎，
4: 嗯。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啊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进山言善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着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5: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4: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
5: 啊，
4: 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
5: 啊，
4: 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
5: 嗯，
4: 这膏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
5: 哦，
4: 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哎，他就点点头。
5: 嗯，
4: 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5: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以后，嗯，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4: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
5: 啊，
4: 哎喂，放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啊，这不用了1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到，
5: 嗯。

0: 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0: 是,、
1: 啊、是吧？
0: 是是，后来我们就是给他用、嗯、用到有三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以前吧，这个大小便
1: 啊
0: 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嗯、想排的时候啊，哎能哽咽两声了、
1: 嗯，
0: 哎呀，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嗯，大小便也好了、
0: 嗯，
1: 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
1: 嗯、
0: 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哎，吃上好以后
1: 啊，
0: 睡得可香了，哎，精神头也足了。
1: 嗯、
0: 哎，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也、
1: 嗯、
0: 他就能够坐起来了，
1: 啊、
0: 也能说话了。
1: 哎呦。啊，改变多大、
0: 啊？对啊，这个就是慢一点。
1: 嗯。
0: 嗯，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
1: 啊、
0: 你这和才吃上半年多，
1: 啊、
0: 我相信坚持用下去，哎呀，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高，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是啊，啊，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嗯。
0: 在治高之前吧、
1: 哦，
0: 这个脚趾发麻，走路
1: 啊
0: 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
1: 哦
0: 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截肢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
1: 啊、
0: 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
1: 嗯，
0: 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咱们用了膏怎么样呢？啊？
0: 哎，我治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
1: 嗯、
0: 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
1: 嗯、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积茧了
1: 啊，
0: 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
1: 哦、
0: 慢慢都积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和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
1: 啊、
0: 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
1: 啊，
0: 我原来特别高啊，是3点多啊，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膏，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2个人给救了。
1: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高的效果，也是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膏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膏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
0: 谢谢你啊，好
1: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0: 好，再见。
1: 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5: 接通您电话，刚好高兴了。
1: 哎，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1: 哎，好的。
5: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
1: 哦。
5: 冠心病三年了。
1: 嗯。
5: 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来大汗淋淋。
1: 嗯。
5: 哎，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还嘚儿炸的似的。
1: 呵。
5: 哎。再一个，我有没病的
1: 啊？
5: 这个腰椎病。
1: 哦。
5: 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
1: 嗯，
5: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5: 前列腺炎，
1: 胃病，还有什么？
5: 哎，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
5: 哎，我吃的药，这个有10天的时候就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5: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些我都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10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5: 哎呀，太好了。
1: 嗯嗯嗯。
5: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痛也不疼了。
1: 哎哎，
5: 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1: 嗯，
5: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我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5: 啊，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的？
1: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他说这个药啊，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5: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5: 可把我的。在病人呀、啊，就在病人的
1: 哦，
5: 胡老，我吃这个药啊，
1: 啊，
5: 10天的时候啊，就过秋了，
1: 嗯，
5: 过秋还在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加不来了，
1: 嗯，
5: 俺俩了，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5: 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脱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1: 哦，
5: 他加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5: 我吃这个15天啊，
1: 嗯，
5: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5: 我浑身无劲，这个腿就可不沾地儿，走着。
1: 啊，
5: 我老伴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5: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得吗？我没地的帮子我一块弄家里，我过上我就把它装着。
1: 啊，
5: 老伴吓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玩咱在住院去。
1: 嗯、
5: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琢磨着，我浑身10万的劲。
1: 嗯，
5: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偷偷的走道。
1: 嗯，
5: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儿呀。
1: 嗯，
5: 我老伴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活这个抽啊，就没法过
1: 了。
5: 哈哈哈！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羊，抽我的手底里过我的方向。
1: 嗯嗯嗯。
5: 哎呦，哎呀，我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伴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药这么好啊！
1: 啊，
5: 哎，咱这个药呀，
1: 啊，
5: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5: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5: 对对对对。
1: 啊。
5: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啊，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选用的黄选用对了，
5: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5: 你说，咱10万年的病了。
1: 嗯，
5: 吃个10天8天的还见效，这个医工都不敢信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哎，
5: 是吧？
1: 哎，
5: 你这10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就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
5: 我就这个，你就没见那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
5: 哎，他就这么轻生，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5: 啊，
1: 这说明
5: 高
1: 的真实的是吧？哎
5: 哎，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5: 哦、
1: 是吧？
5: 嗯、哦。 好好好好
1: 好的，
5: 嗯，谢谢你，霍老先生。
1: 好，再见，老朋友。
5: 啊啊，再见。

0: 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吴老师啊，我们全家在吃你的药。我呢，血压也不稳定，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我就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最后我人家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苦。你说，哎呀，我说就叫她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她都能上楼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6: 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5: 好，这是您的福分是吧？
6: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么我们这个老头子都90岁了，都是生命危险的人啊。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5: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吃，简直又管事，
5: 就解决了是吧？
6: 啊，对呀。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是闺女都受益了。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岁，也胡了八度，东说一句西说，我是上海管的，我就是这不是买药吃的，我是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每天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很实在的事，还真受益啊，我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帮那个讲述似的，我都特爱听。
5: 您喜欢听故事
6: 啊？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孙子啊，上大学不是被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方法？
5: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膏，有很多的人用以后，他可以有安神补气的

0: 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
1: 哦，
0: 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1: 是啊，
0: 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1: 哦，
0: 啊，
1: 哦，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
0: 啊，
1: 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要表扬表扬他。
0: 好，
1: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陪大家这么操劳，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
0: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1: 嗯，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哦，他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好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1: 是
0: 啊，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在乎您的时间了。
0: 好的，
1: 您好，长寿，多活几年，陪大家把好事。
0: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好，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4: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3: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4: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3: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4: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3: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依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4: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3: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 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原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4: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3: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4: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今天哈、必须咱要先给广大听友报一个关乎全球数亿人肠道健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现在呀，全球的医疗界攻克抗生素不可逆损伤的突破好物，益生菌之母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的登陆王牌药品开放月了。那今天哈、可是首轮发放，就之前啊蹲这个肠道调理好物被菌群失衡折腾的朋友哈、这次终于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机会来了。
6: 对，没错。
5: 嗯，
6: 水苏糖是独一份的发酵源。
5: 是的。
6: 你去美国的各大医院药房都买不到，
5: 嗯，
6: 只有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到它。
5: 对，所以大家伙就特别期待，因为只有它能够解决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这个破坏。抗生素咱说谁没用过呀，肯定都用过啊，所以说水苏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那大家特别期待。另外啊，孙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价格问题呀。
6: 嗯，
5: 你看这么稀缺的好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6: 你别看呢难买，
5: 嗯，
6: 技术门槛高，但是香港啊大胃王就是这个习惯啊，香港也都是这种情况。
5: 嗯，
6: 药品的价格呀都不贵。
5: 先有底了。
6: 对对，一盒啊就是298块钱。
5: 哟，那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你看我之前看网上卖的那些益生菌，但凡品质高点的，一个月下来400-500-600，那都是很常见的，甚至说有很多进口的都是卖到这个1000多了。
6: 对，
5: 嗯，
6: 其实不管是贵还是便宜的哈，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5: 嗯，
6: 效果好才是最关键的。
5: 对，这才是王道。
6: 哎，不管你用哪个地区生产的，不管是欧洲也好，美洲也好，亚洲也好，花800块钱、1000块钱，但是呢，我们说了，你买的是真正的发酵源吗？
5: 不见得啊。
6: 哎，你买不到真正的发酵源。
5: 对，
6: 因为目前来讲能够做到发酵源的就只有啊水苏糖
5: 一个，
6: 这个全世界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
5: 嗯，
6: 有一些可能呢药品研制水平很高，
5: 嗯，
6: 但是你看他们为什么每年呢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要特地啊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香港大房抢水苏糖呢？就是因为他做不到，他才需要来抢。
5: 没错，你没有发酵源，咱说他们研究出的含量再高，你别说500亿、600亿，甚至更高的啊，1000亿的，你吃了也跟没吃一样，因为它根本是定值不住。
6: 哎，所以我们说了，这个298块钱呢，不单单的是一个益生菌这么简单。
5: 嗯，
6: 买的是全球独有的发酵源。
5: 是的，
6: 是全球就这一份儿。
5: 对，
6: 没有第二个能替代的。
5: 嗯，
6: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说。这次啊它实际的价格我们拿到手里，
5: 哎，
6: 根本还用不上298。
5: 哟， 孙主任，这还有这个掩藏的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6: 对，
5: 这是什么意思？
6: 肯定要惊喜啊。你想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个月是什么月啊？
5: 王牌药品开放月啊。
6: 对呀，是香港大

0: 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方云，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基本是平时啊是不做政策的，
1: 嗯。
0: 但王牌药品开方月这个时间段，就是香港大药房一年中一个政策月。
1: 机会，
0: 哎，在这个时候，包括所有的王牌药品，都会有一些政策呀送给大家的。你比如说这次的水苏糖，一盒价格我们现在是定的298。
1: 对，
0: 但是这次呢，我们是买六盒直接可以送两盒，
1: 嗯，
0: 你就到手啊，整整是八
1: 八
0: 盒。
1: 盒。
0: 哎，那买12盒那就更划算，直接呀，送六盒。
1: 大方啊！
0: 对，那你到手的呢就是18盒。
1: 哎呦，大家伙算算这笔账啊，这真是应那句话了，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相信现在很多听友已经开始算账了，这个手机上计算器呀都掏出来了啊。如果按照说12送6这个力度来算，平均下来一盒才190多块钱，
0: 对，
1: 这绝对是大手笔的一个优惠了。
0: 这个确实啊是个大手笔，哎，
1: 嗯，
0: 平时也没有。那这个价格呀，尤其是我们这边，如果你不是通过广药直通车这个栏目，你想花这个价格用益生菌发酵源，你永远呢都用不到。
1: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0: 哎，但是你用上水苏糖，你之前呢我们用过的那些益生菌，你都不用扔。你直接也跟水苏糖一起配合着吃，
1: 哦，不浪费。
0: 对，水苏糖一样能够啊给你进行40倍的发酵，迅速帮你逆转肠道的生态。
1: 哎呦，这太好了啊！要不为什么说它是王牌产品呢？有了它，就算再差的胃肠问题，一样能给你扭转过来。但可惜的就是，这个不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啊！一年当中，王牌月的时候才能用上。所以，广大听友啊，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一旦说活动结束，这个配额清零了，优惠也取消了，你再想用，那就真的只能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我经常要说呀，我们现在情况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啊。核心呢，就是一个，就是逆转呢我们整个肠道的生态。
1: 没错，
0: 哎，尤其啊，咱们上了岁数的人，这辈子呀，只要吃过一次抗生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哎，
0: 你就得记住，那你肠道生态没一个是好的。
1: 哇，遭到破坏了啊！
0: 不信呢？你仔细观察你身边那些老人，他们都什么状态？要么干巴干巴瘦，哎，吃多少补品呢都胖不起来；
1: 哎。
0: 要么就特别胖，喝凉水呀都能长肉。
1: 两个极端啊，
0: 对，排便也不好，不是4、5天排不出来一次，就是一天排几次，胃胀、胃酸、胃痛的，今天长息肉，明天呢再长一个糜烂的。甚至全身代谢也都跟不上，血脂血糖都降不下来的。哎，那你看这些哪个不跟我们肠道的功能有关呢？
1: 哦，都有联系。
0: 根儿啊在肠道上，
1: 对。
0: 用了消炎药之后啊，肠道菌群被破坏了。
1: 是的，
0: 肠道生态一破坏，什么营养啊你就都留不住了。
1: 全流失了。
0: 哎，你整个吸收代谢的过程就全出问题了。
1: 要不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逆转咱们这个肠道生态的这个状况啊，让它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逆转肠道生态呀，是有门槛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啊，发酵源和活菌，
1: 对，
0: 这两样啊，缺一不可。
1: 都得齐全。
0: 哎，那为什么水苏糖它能啊是全球独一份儿？就是因为只有它做到了发酵源加活菌。它的成分呢，是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发酵源，全球仅此一家。你满世界找，找不到第二个。你看呢，在发现抗生素对菌群损伤之后，世界各国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 开始寻找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过去了，大家还仍然研究不出来发酵原？
1: 嗯，
0: 因为啊，他们没有原料。地黄啊，是我们传统的中药。
1: 是的，
0: 就算是他们有，他们呢、啊、也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只有香港大药房能做到。
1: 没错，目前来讲只有香港大药房。
0: 对，
1: 嗯，
0: 当年香港大药房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发现水苏糖在进入到患者肠道之后，就像投入一个活菌一样。
1: 嗯，
0: 不管肠道里的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还是肠道的其他有益菌，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瞬间呢就开始以40倍发酵增值。
1: 哇，很快啊。
0: 原本肠道里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只要跟水苏糖发酵原一结合，很快就变成啊几十亿几百亿的庞大菌群。
1: 嗯，所以说只有水苏糖可以称作叫益生菌之母。咱就单单说这种40倍发酵的速度也只有这一个了，其他的都做不到啊。
0: 对，而且也要提醒大家别忘了，
1: 嗯，
0: 水苏糖啊，它的成分里边不光是提供发酵原，让我们的有益菌呢、啊、可以40倍的速度倍增，
1: 嗯，
0: 它额外啊还给我们添加了9000亿的活菌，
1: 自己带来的啊。
0: 对，底数就是9000亿。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哪怕你肠道菌群再差，一个好菌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用上水苏糖，首先就能直接、啊、给你补充9000亿活菌进去。
1: 哎，
0: 而且这个呢还不算完，
1: 嗯，
0: 这9000亿、啊、到肠道之后会跟发酵菌结合，
1: 嗯，
0: 直接也就开始40倍的增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这是妥妥的超级杠杆效应。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算一算，9000亿活菌进到肠道内，再乘以40倍，
1: 嗯，
0: 那是多少啊？
1: 嗯，36万亿活菌应该是这个数。市面上咱说其他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数顶大天就是几百亿，最后还不能定值，还留不住。那咱们这个水苏糖直接9000亿进行40倍发酵，你这样一算的话，肠道的生态想不逆转都难啊。
0: 所以说呀，这才能啊叫逆转。
1: 对，
0: 你连续吃一年，甚至能让你的肠道状态恢复到你用消炎药之前的状态。
1: 嗯嗯，
0: 哎，也就是说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给你的肠道带了多少损伤，它都能啊给你全面的弥补，
1: 嗯，
0: 修复，这才是真正的逆转。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0: 哎，包括年轻人，只要我们用过抗生素的，你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
1: 嗯，
0: 而且呢越早越好。
1: 是，你越早吃越给你早点修复啊。所以听友们，如果说一辈子只能选一次益生菌，那必须要用这个水苏糖发酵原，能让肠道有益菌呢是以40倍的速度发酵增值，咱们从根源上逆转被破坏的肠道生态，不管说是便秘腹泻呀，包括像胃炎啊，还是吸收差呀，代谢慢，它都能一步步的调理到位。你别说298了，咱就算再加个零，2980也是非常值得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伙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第一次优惠机会，买6盒直接送2盒，到手相当于整整8盒，那买12盒呢直接送6盒，到手18盒，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当我们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那些困扰多年的顽固病就全能啊迎刃而解。
1: 嗯，
0: 首先呢就让你的胃肠道疾病不反复的。
1: 哎，
0: 因为你所有的胃肠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
1: 嗯，
0: 它都跟肠道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哎，你就比如说胃溃疡，
1: 嗯，
0: 多少人得胃溃疡痛的不敢吃不敢喝，
1: 嗯，
0: 这边吃下去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马上就感觉呀，有东西在里边搅一样的。

0: 讲啊，它的发病机理跟胃肠道的蠕动功能顺序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在家也做饭吧？
1: 嗯，
0: 是不是经常会粘锅呀？炒菜的时候
1: 啊，对呀，有这样的时候。
0: 哎，那我们看饭店的大厨，为什么他不粘锅呀？炒一个菜，马上接着炒下一个菜。
1: 嗯，
0: 中间他那个大勺啊，拿水涮一下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那它的秘诀在哪里呢？
1: 是油放的多吗？
0: 手快。
1: 手快。
0: 对。
1: 嗯。
0: 油热了马上往里啊放各种菜，按顺序往里放。
1: 嗯。
0: 接着呢快速的叫颠勺。
1: 嗯嗯。
0: 颠完勺菜只要是一熟，迅速的就把菜倒出去。
1: 不给你这个粘锅的机会。
0: 哎，你粘锅呀肯定是因为你怕菜炒不熟。
1: 啊。
0: 所以说你在里一直的那么呀来回翻。
1: 对，翻的也慢。
0: 翻的也慢。
1: 嗯。
0: 这个跟胃溃疡啊很像的。
1: 嗯。
0: 正常情况下这食物到胃里，我们胃会马上啊往里分泌胃酸。
1: 嗯。
0: 这个胃酸呢就相当是油。食物啊就你放的菜。
1: 嗯。
0: 快速的胃呀、啊、就去来搅拌它。
1: 嗯，
0: 搅拌好之后，它迅速的要把这些食物啊推到肠子里去。
1: 嗯，它不过多的停留，
0: 对，
1: 就是中间站，赶快到下一站。
0: 对，那下一站肠子十二肠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分泌胆汁的地方，
1: 哎，
0: 胆酸的地方，它是碱性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到了十二肠，食物中的胃酸就被综合掉了。
1: 嗯，酸碱中和了。
0: 哎，所以说它就不会对胃肠啊造成损伤。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这个时候食物到肠子里它要往前走啊，怎么往前走？食物得被消化了它才会往前走呢。
1: 对，
0: 谁在消化？
1: 嗯，
0: 益生菌，
1: 它就起这个作用了。
0: 哎，那如果你肠道内没有益生菌了，食物啊往下一走消化不了，它就停在这儿了、
1: 嗯、不动了啊。
0: 哎，那你胃里胃酸跟食物搅拌之后送进去了吗？
1: 嗯，不动了地儿了。
0: 哎，那就好像你锅呀你不往外倒，你怕不熟、哎、就一直在锅里那么翻着，它不粘锅才怪呢。
1: 哦，
0: 粘锅粘的是菜，胃粘的是什么？
1: 嗯，
0: 是胃酸。所以说胃酸呢就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胃，开始的时候是一层黏膜，接着再往下、哎、一层基层中层一点点的，最后就怎么样，我们叫胃溃疡会穿孔的。
1: 哇，
0: 对不对？
1: 嗯、
0: 哦，哎，所以说胃溃疡突出的两个症状是什么？一个是吃完饭疼，
1: 疼，对，
0: 一个是吃完饭胀。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的锅不倒。为什么锅不往外倒？因为肠子没有腾出地方。
1: 嗯嗯，
0: 为什么肠子没腾出地方？因为你没有消化功能的，
1: 明白？
0: 我们老百姓管这叫消化不好，所以说你胃也就越来越深。我说了，会穿孔的，
1: 嗯，
0: 哎，太大了，将来会恶变的。包括你烂的地方要个血管的话，一下崩出来就会出血。
1: 出血，哦，哎呦、嗯，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说逆转这个肠道生态啊。
0: 对，
1: 只有说肠道生态逆转了，溃疡也好，胃炎也好，才能说不反复，你才能健康。
0: 没错，
1: 嗯，
0: 当水族堂里的发酵员带着呀9000亿进行啊40倍发酵，把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就等于啊把盐碱地变成了特别肥沃的水浇田。
1: 哎，这真是逆转了啊。
0: 对，首先它会啊产生有机酸在肠道内、嗯、抑制啊我们肠道那些有害细菌的生长。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肠道功能啊就开始恢复，食物啊就可以往下走了。
1: 对，
0: 你胃啊这地方腾出来了，它就把胃酸排掉，
1: 嗯，
0: 就不痛了，不胀了。
1: 是，就首先让大家不遭罪。
0: 对，
1: 嗯，
0: 而且速度特别快。之前香港大房在临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用上3-4天就明显呢、啊、胃不痛了。
1: 嗯，
0: 包括呀、啊、肚子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
1: 先舒坦了。
0: 而且随着服用时间的增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1: 嗯，
0: 2-3天溃疡面就开始缩小了。
1: 嗯，
0: 做胃镜的时候能明显看到胃溃疡面有新鲜的肉芽长出来。
1: 哦哦，
0: 患者用了1年以后再做胃镜复查的时候，整个胃壁都特别光滑。
1: 嗯，
0: 别说溃疡面，就连一个糜烂点都没有。
1: 对吧，好像新的羊啊。
0: 啊，连续观察了5年，一次胃痛都没犯过，能吃能喝的，整个人的气色都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吃得好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用水苏糖把这个胃肠的生态逆转之后，大家伙的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包括其他一些胃肠疾病，它就不反复了。这一点你是其他任何办法都替代不了的。
1: 对，
0: 咱说多少人胃溃疡吃了那么多年药，你就发现始终反反复复，但只要你配合用上水苏糖，你就可以做到让它不反复，咱也不遭罪了啊。
1: 对，
0: 嗯，
1: 水苏糖和常规治疗溃疡药物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看那些胃溃疡的患者一般都用什么药？
0: 嗯，
1: 用的多的药就是啊，拉唑、奥美拉唑、潘妥拉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一时胃酸的，同时呢也用什么果胶壁，哎，硫糖铝、绢酸壁钾，
0: 嗯，
1: 哎，这是干什么？就等于啊，给你胃啊贴一层创可贴，
0: 嗯，
1: 而抑制胃酸的药呢，用上啊，溃疡确实会马上不疼了，
0: 对，
1: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你手慢才腐蚀了胃黏膜的
0: 啊，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本身你的胃酸呢是少了、
0: 哦，
1: 你想想，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溃疡的人胃黏膜会怎么样？少很多呀。
0: 是的，
1: 你溃疡的窟窿地方是没黏膜的。
0: 对，
1: 你糜烂的时候，你胃黏膜是少的，你萎缩性胃炎的时候，你胃黏膜就更少了。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缺胃酸的。
0: 哦，
1: 而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你这个时候你的消化功能难道是好的吗？
0: 嗯嗯，
1: 是更需要胃酸来帮助你解决消化问题。
0: 反了，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你等于治了一个胃病，治了一个胃酸，搭上了你全身的营养状态呀。
0: 是的，
1: 这绝对是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那最聪明的办法，我们要去找它的核心，你要解决你胃肠的生态菌群的问题、啊。
0: 哎，对，那以往大家一味的说抑制胃酸，但是这不是说解决核心问题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嗯，
1: 甚至你长期的抑制胃酸，还会让胃肠的 pH 值越来越高。
0: 嗯
1: ，pH 高之后啊，就会造成啊。不同菌群的滋生，
0: 嗯，
1: 哎，因为肠道中啊有益菌和致病菌，它都依赖呀、啊、自己特有的 pH 值
0: 啊、
1: 哦。你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就喜欢在酸的地方，
0: 哦，
1: 越酸越好，
0: 嗯。
1: 而大肠杆菌就是容易引起呀、啊、肠糜烂、肠炎、肠息肉最常的一种致病性大肠杆菌，
0: 嗯。
1: 它是喜欢碱性的环境，
0: 他们的喜好是不同的。
1: 对，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当肠道的菌群失调之后，胃你这里边过酸，
0: 嗯，
1: 因为酸排不出去，就会造成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
0: 哇！
1: 而胃酸不往下排，肠道会怎么样？
0: 嗯，
1: 肠道会过碱，
0: 对，
1: 对不对？哎，那这样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在这里呀、啊、不断的作妖破坏、
0: 嗯，
1: 把这个环境占领了。
0: 嗯
1: 嗯，如果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肠道的生态逆转过来后，那我们这里全是有益菌了。
0: 嗯，
1: 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的有益菌的定时。
0: 嗯，
1: 哎，该是乳酸杆菌的地方就是乳酸杆菌。
0: 对，
1: 哎，这个时候致病性大肠杆菌就来不了了。
0: 嗯，
1: 该是低压跑杆菌的地方就是低压跑杆菌，这个时候你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K 就不会缺乏了。
0: 嗯嗯，
1: 哎，每一种有益菌占领自己合适的位置，
0: 对，
1: 在这里、啊、安家繁殖后代，自然呢、啊、肠道的功能就慢慢的恢复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0: 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啊、
1: 对，所以说的话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呢、啊、你消化功能就没问题了。
0: 嗯，
1: 你也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药我来调理了。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呢一定要逆转肠道生态，让你的胃肠疾病不再反复。
0: 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啊，不管是胃炎、胃溃疡，包括一些糜烂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水苏糖的机会，不仅能用上水苏糖发酵因子，同时呢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啊，它能够帮助大家逆转肠道生态，让大家这个胃肠疾病不再反复，不再吃各种的这个顶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我们用水苏糖啊逆

0: 转肠道声带，其实最核心的还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胃肠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是排除肠毒。
1: 哦，排肠毒。
0: 哎，因为排肠毒才能给全身排毒。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一说呀，我们朋友应该都知道，40年代、30年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美人。
1: 嗯，
0: 哎，一家呀挤三个，三个姐妹呀全是大美人，非常有名的。而她呢，一直活到了106岁。
1: 哇，这么高寿！
0: 而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美人。
1: 嗯。
0: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前提下活到106岁吗？
1: 什么前提？
0: 哎，告诉你，他在两种恶性病变，一次严重车祸，还有常年吸烟、喝酒、熬夜的环境下，活到了106岁。
1: 我的天哪，是怎么做到的？
0: 而且他不仅长寿，一直到晚年，体态轻盈，容颜靓丽，被人称为活到了106岁，美到了106岁。
1: 咱总结一下哈，两次病变，出过车祸，咱说实在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怎么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就这么长寿的呢？
0: 他的一条秘诀呀，就是排肠毒。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水生法，他怎么做到排毒呢？
1: 嗯，
0: 就是灌肠。
1: 哦，
0: 包括后来呀，他去了美国之后，仍然坚持啊，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做一次灌肠。
1: 嗯，
0: 为什么要灌肠？就是把肠道毒素排出去，人只有肠毒清干净了，全身毒才能排出去。
1: 嗯，
0: 人把肠毒排出去以后，人的息肉会没有，人的病变毒素会没有，人的代谢会增加，就不会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
1: 嗯，我记得您说过，肠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啊，也是毒素很容易堆积的一个地儿。
0: 对，所以说你吃了水苏糖，逆转肠道生态，就是让你啊没有肠毒。真正排毒啊，不是说给你灌一下，给你洗出来，真正排毒是肠道的菌群，给你啊分解出去。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用水苏糖把肠毒排干净之后，首先长息肉的人，他就能直接掐断你的致病源，你就不会息肉病变。
1: 这个水苏糖啊，就是直接把大家肠道内垃圾给你清理干净，咱说没有垃圾毒素了，那么你这肠道环境自然也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原来的肠道啊就像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啊腐败菌和各种毒素，就会不断的攻击啊胃肠黏膜，产生大量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啊就会随着我们营养成分被吸收入血。哎，那吸收入血它去哪里了？在你的血管里
1: 留下了，
0: 会引起啊长期的血管的慢性炎症。我们现在世界上啊已经证明，动脉硬化的发病起因跟持续的内毒素血症有直接关系。而这些内毒素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除了这个，实际上像我们经常担心的像肌肉了什么的有直接关系。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这些息肉大家伙最担心的就是怕它会病变，这是让人很头疼的。
0: 那它为什么会病变？就是这些毒素啊不停的攻击，最后让这些息肉细胞出现了变异。当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生态逆转的时候，你胃肠里面全是好菌了，它就能啊像一个粉碎机一样，把那些粘在你胃肠黏膜上的腐败菌、垃圾毒素，直接给分解掉，然后通过肠道给你排出去。当你肠道没有肠毒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些致病源给你啊掐断了，所以说就不会出现病变，
1: 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啊。
0: 对。
1: 不用遭手术的罪，更不用担心病变了。
0: 好菌呢是肠道的基础，也是啊排毒的核心。肠道里的有益菌足了，平衡了，胃肠黏膜就有了天然保护屏障，炎症没了土壤，毒素没了滋生的温床，身体才能从里到外干净通透。
1: 对，
0: 没有好菌做基础，再好的调理都是白费的。问题早晚还会反复，
1: 所以只要用过抗生素，肠道菌群

0: 人必然是被破坏的，而水苏糖呢，就是从根源上修复的机会。它能精准地增殖有益菌，抑制有害菌，把紊乱的肠道生态拉回到健康正轨，这是普通调理方法完全替代不了的硬实力。更关键的是啊，这样国际级的硬核好货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限量放配额，还带来了买六送二、买十二送六的史无前例的超级优惠。那么想给自己和家人抢占健康先机，摆脱菌群失衡困扰的朋友，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锁定名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
5: 哎，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那啥，麻烦你帮我报名12盒水苏糖呗。
4: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5: 妈呀，我是长息肉
4: 啊，
5: 这个都有6-7年了。
4: 嗯，
5: 这些年吧，哎妈，这息肉可把我坑惨了，就隔几个月就得到医院就割一回。
4: 嗯，
5: 最多的时候我一年是光割息肉就割了3-4次，都混脸熟了。肛肠科那护士医生都认识我。
4: 嗯，
5: 以前吧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总长着息肉，这是听你讲课我才知道，跟我这个打抗生素的有关系。我年轻那长嘛，体质弱，一感冒发烧，哎呀，到诊所打点抗生素呗。这么多年呢，你说把这个胃肠那点好菌都给打没的。
4: 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实际上就是抗生素啊，会对菌群呢、啊、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尤其是现在我们用的抗生素消炎药都是广谱的。什么叫广谱啊？就是它各种细菌都有杀伤力。杀敌100，自伤10000的一个治疗方法，
5: 可不咋
4: 的。为了那10几个有害菌，结果把上亿的益生菌、好细菌也同时给杀灭了。抗生素抗菌谱越广，哎，这种危害反倒是更大。长期用下来，肠道生态破坏，肠道炎症啊反复发作，就会造成增生，形成息肉。肠道生态如果不调整过来，肠黏膜呀，就在这种异常有害的状态下，不断的进行增生，就非常容易啊出现病变，而且这息肉啊也会没完没了的长。
5: 是呗，人家之前大夫特意跟我说了，说的肠息肉切了，它还容易复发，你严重了吧，有可能恶变。
4: 对。
5: 哎呀妈，给我吓得一宿宿睡不好啊！但是当时也没辙啊。
4: 嗯，
5: 也试了各种益生菌了调理的药，一点事儿也没到。后来吧，也是省里的医院，他就给我指上道，他说你试试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这东西不一样啊。结果真的，我用了现在8个月，我之前不定价犯那个腹泻腹胀吗？那些小毛病全没了。
4: 嗯，
5: 排便还规律。

0: 在顺畅，这都快一年了，每回去尝大夫都说的息肉没长，尝到特别稳定，不光是不复发，我瞅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呀，不用天天揪着心呐，怕这个息肉卷土重来的。你说这水叔堂真的，他把我的肠道整个浪给我调整过来了。
1: 咱说了，为什么一到每年的开放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呀外国的朋友来香港啊抢水叔堂，就是因为啊他是的发酵源，是益生菌之母，它的核心呐、啊、根本不是单纯补菌，而是逆转失衡的肠道生态。水叔堂进入到肠道后啊，第一时间就能让我们肠道内仅存的原生好菌以40倍的速度啊开始增值。你再加上水叔堂自身还带有啊9000亿高活性的活菌，双管齐下重建优势菌群，让肠道生态也逆转。哎，用完之后肠道里就布满了鲜活的有益菌的时候，就能形成一层啊防护盾，从根上切断了息肉的致病源。没有了有害的炎症刺激，没有了毒素对肠道黏膜的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它就不会再继续异常增生，息肉自然就无法生长，哎，更不会进一步啊恶变。而且好菌增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磷脂还能修复破损的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生态也越来越稳定，从根上啊杜绝息肉复发的可能。
0: 是呗，你说的我挺后悔的，上次买的水叔堂我也没多存点儿，我寻思我后续接着用吧，结果还断货了，急的不行了。这回我寻思好不容易赶上你这开放购买了，我可不能再错过，必须多存点儿。
1: 这个水叔堂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啊、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货，平时啊就是到任何药店都买不到，而且这次赶上了哈还能享受一些政策，我们现在是买6送2，买12送6。
0: 是呗，要不我咋说呢，这次多存点，过来这次那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有了。孙子你可一定帮我啊，报上吧。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啊帮你登记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子。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堂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堂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值，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吧，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4: 哎，我想麻烦你一下，你帮我报个名吧。
1: 嗯，
4: 我想订2份12盒的。我老两口子身体都不好，
1: 嗯，
4: 我呢本身肠道就不好，消化不行啊，排便不成形，还黏，还有那个血脂高，我吃了好多降脂药啊，也降不下来。平时连口肉我都不敢吃啊，一直也降不下来啊。
1: 嗯，
4: 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位教授来我们这会诊。我一说完那个病症啊，他就问我是不是你竟然打个抗生素啊，我说是啊，因为我本身不是有那个气管炎嘛，
1: 嗯，
4: 一犯病就得打消炎针，然后啊他就让我瞧那个肠道菌群，一开始我还不太信，我觉得我这个血脂跟肠道的菌群有啥关系啊。
1: 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说哈，你这是碰上真正的专家了，也就明白的医生啊才会告诉你。而且啊这个肠道菌群呢、不光跟你的血脂有关系，就是跟你的动脉硬化 也取决于

0: 系。我们降血脂天天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说不是为了降血脂，我们不怕得心梗脑梗吗？哎，我们是怕动脉硬化，降血脂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动脉硬化。但是在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动脉的慢性炎症。动脉的为什么会持续的慢性炎症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肠道内都是有害菌，有害菌呢在肠道内会产生大量毒素。那肠道这个地方啊，它的细胞特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通透性好，就它的黏膜啊都非常容易啊被各种东西给穿过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吸收功能啊，营养好的东西能穿过去，这些毒素啊也非常容易穿过去。穿过去它就会进入血液，就会造成我们叫内毒素血症。那进入血液想去哪儿呢？不去血管里了吗？那血管里的血液里大部分常年的跟这些毒素接触，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就是增生啊，就是破坏啊，所以说血管就会增生，血管内膜中层就会越来越厚，厚的血管内膜肯定的血管弹性差，就硬，这就是动脉硬化最早的起因了，就跟肠道的菌群内毒血症是有很大关系的。哎，你用上一次抗生素，肠道菌群呢会造成一辈子损伤。尤其像你是支气管炎，这个用抗生素啊，一般的呼吸科医生啊都要给你用广谱抗生素的，越广对我们正常肠道菌群损伤就越大。哎，损伤越大，你肠道代谢的问题就越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动脉硬化它要加速发展，就包括你吃降脂药效果都会受影响。因为什么？降脂药啊是从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来起作用的，但是血中的甘油三酯啊是不需要肝脏合成的，直接从肠道就可以吸收的。你肠道都是坏菌，产生大量甘油三酯，这些甘油三酯一股脑全进你血管里去了，这些你降脂药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说的话，你想控制血脂，你想防止心梗脑梗，哎，像长期使用抗生素消炎药的人，实际上就只要是你用过广谱抗生素的人，你都要注意，一定要纠正肠道的生态。
1: 当时大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特意推荐了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只有他能从调那个肠道的菌群。哎，我其实我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结果真没让人失望。哎，刚用上感觉那个胃肠舒服多了，排便啊变得特别顺畅，之前的腹胀啊大便粘马桶的毛病啊，哎，我不是就坚持用了，用了有个两三个月吧，我再去复查血脂的时候啊，就发现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降了，而且比之前单吃那个降脂药啊降得还快还稳。
0: 香港大房的水苏糖啊，它是益生菌发酵源，就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出来第二个，它是从啊两个环节可以帮我们调控血脂。先给肠道的好菌补粮草，让肠道里仅存的好菌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再搭配9000亿的高活性活菌，快速重建菌群优势，把有害菌压下去，好菌壮大起来，发酵产生有机酸，一方面抑制肝脏合成多余的胆固醇，不让血脂凭空变多，另一方面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还原成啊类固醇，直接排出去，从源头切断血脂升高的路径。
1: 哦，你这样说我算是明白了，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哎呀花了不少钱没摸到这个门道，还是水苏糖靠谱啊，不愧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哎，就是什么呢，我这水苏糖快用完了，找了小半年都没买到，真的发愁呢。
0: 水苏糖啊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哎，咱一年呢、跟大家说就这一次购买机会，核心优势是什么，就靠调节菌群来控制血脂，让血脂啊自然平稳，这也是长久之计。这次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现在呀就可以跟后台报名。
1: 哎，我这次一定要报上名，不能错过呀。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哈哈，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

0: 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值，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呐。
2: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
2: 嗯。
3: 我不是结肠炎嘛，一犯病啊，要这电梯有多遭罪了，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呀。
2: 嗯。
3: 实在没办法，都得打消炎针，一打3-4天。打完了吧，虽说能好点，但过段时间呢，它就又不行，就不能招一点生冷油腻，这一吃一点这就坏了，肚子疼啊，一天呢4趟5趟的跑厕所，
2: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吧带粘液，肚子啊就老是咕噜咕噜响，胀气胀得难受啊。
2: 这个结肠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生态被破坏了，你在这个时候越打消炎药，破坏的越严重，它就会变成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因为你这肠道黏膜呀跟我们的血管是直接通着的，肠道菌群生态一旦被破坏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啊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血液中，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而这些内毒素啊是必须要通过肝脏，所以说最后啊都会累加到肝脏的负担，损伤肝脏。所以说肠道不好的人呢，时间久了肝脏也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脂肪肝，甚至像高脂血症、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
3: 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本身我就有脂肪肝啊，你说的有道理，可能就我这肠道就这么来的。我也是吃过不少的益生菌，你像药店卖的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是吃了没用啊。
2: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呢没效果，是那些菌呢根本没活得到肠道，这就关系到益生菌定值的问题。胃里啊有胃酸，普通益生菌没防护，一进去就被杀没了，就算有一颗活下来，因为肠道里没有发酵源也饿死了，那我们的益生菌就等于白吃了。
3: 原来不是我吃的益生菌不好，是吃进去以后啊它根本就没活下来，没留住，都死了。然后我听你说这个水苏糖不是一般的益生菌，嗯，它能发酵，嗯，还有什么包埋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
2: 水苏糖啊，之所以成为啊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个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发酵源，再一个就是它的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啊给菌株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酸碱的腐蚀，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到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啊，跟发酵源一结合，这9000亿和你肠道里原有的有益菌，哎，直接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老菌新菌一起干活，直接把你肠道的生态给逆转过来。等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光是排便问题解决了，最主要是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就不会发酵出这么多毒素，哎，进入到肝脏，进入到血液了，在肠道就把它排出去了，对脂肪肝有改善的作用。
3: 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可算是找对法子了。这之前呢是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这病加重了出现什么变化。现在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一定得帮我呀、啊，把这个名报上，千万别把我落下了。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你说我要想再用，上哪找去啊？
2: 确实哈，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开放一次，赶上了咱们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 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确定一下信息。

0: 哎，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您挺忙的。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哎呀，我也想报名啊。
1: 啊。
3: 去年的时候吧，我就没卡上。
1: 啊。
3: 哎，等我到香港以后吧，人家那个开放月也结束了，
1: 哎
3: 呀，让我足足等了一年多呀。这回啊，好不容易的赶上了，还不用特意去香港了。这回，您一定得把我报上名啊。
1: 水苏糖啊，我们说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是独一份的发酵源，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才能有机会拿到。一旦过了开放月啊，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医院药店都拿不到。那你也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主要是胃溃疡还有这个胃炎，可能也是从打针有关系吧。
1: 嗯，
3: 以前的时候吧有点毛病啊，就是吃这个消炎药啊，打点消炎针呢、啊，当时也不觉着怎么着，但慢慢的呀，这些病就都找上门来了。这些年呢，哎呀，这胃啊老是反酸、烧心、胃疼，总靠是吃胃药顶着。去年一次喝酒喝完了以后吧，差点啊胃穿孔了。这胃啊现在啊一点都不行了，吃点东西吧，它就火烧火燎的疼啊，感觉到是啊。
1: 嗯。
3: 一直呢就吃着这个奥美拉唑呢，你要说有效果吧，也一直没好这个病。你要说它没效果吧，吃上吧还能缓解缓解。
1: 这个消化道啊，它每一个部位也都有自己的功能。牙齿负责把食物打碎，胃呢负责也搅拌软化食物用胃酸，肠道负责消化吸收。而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啊，益生菌就起了一个很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肠道内益生菌出现紊乱不足的话，肠道的消化功能啊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胃啊已经胃酸搅烂的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呀进入肠道，它就会聚集到胃里。聚集到胃里啊，这个胃黏膜跟胃酸呢、啊、就会过长时间的接触。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正常情况下呀，推到十二肠里，哎，它跟胆酸结合呀就被综合掉了。但是因为你不往下走，它就会呀在胃里停留过长，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时间久了越来越深，就形成溃疡。哎，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胃肠功能失调，这就是直接原因。
3: 哦，之前嘛也用过益生菌什么的，都说百亿活菌，有的说呀能调理胃肠道，结果吃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1: 用益生菌呢、啊、来调理消化功能，这是公认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但是你得到肠道内能繁殖能扎根才会起作用。全世界都在研究，都知道我益生菌有好处，但是就解决不了这定植问题。哎，体外还有效，体内 10% 的效果都出不来。就是因为啊益生菌呐、啊、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被胃酸和胆盐给杀死了。就算剩下的一点点到肠道了，也没有发酵源，最后也被饿死了。
3: 你看我们也不太懂这个呀，啊，听人家说好就买，结果呀都白花钱了都。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苏糖，它和你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1: 水苏糖啊我们也叫益生菌之母，它是全部益生菌的发酵源，有了它菌群呢才能发酵增殖，才不会饿死，而且做到40倍发酵。什么意思？就是你肠道里有10个就变成40百个、就算你肠道一个好菌都没有了，它还搭配了呀9000亿的新活菌，一进去呀就像一个活菌

0: 直接给你肠道啊，细菌进行40倍的增殖，吃进去9000亿就能变成啊几十万亿的好菌队伍，直接占据肠道，把肠道的生态环境啊直接逆转，把有害菌压下去。当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首先胃就不痛了，包括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而随着服用时间增加，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能杜绝反复了。
1: 那可太好了，那孙主任，还得麻烦您呢，现在就帮我报上名字
0: 啊，
1: 了啊！我想啊，订12盒送6盒那个。
0: 好的，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他们帮你登记信息啊，剩下的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不
1: 那
0: 客
1: 现
0: 气。
1: 在我就去，
0: 哎，那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

之城，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儿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他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他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曲界的一大损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吧。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多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的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

0: 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两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1: 小七，
2: 咱两个好比铁汉。

0: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与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1: 二黑哥。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且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啊，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1: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1: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0: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1: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0: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

0: 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安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样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劲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

0: 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1: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胫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哎呀，10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特别是他在《小儿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2021年8月30号晚上9点14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与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亲可敬可爱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我娘啊！

生意难，岂能叫罗兄？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你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

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流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

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糕，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膏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

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搞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为啥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它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就踏踏实实的，有点认

0: 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6: 哎，你是把我给救了，郭老师。
0: 是吧？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被带到棺材里边去了。
0: 嗯。
6: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人天呀、啊，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6: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对、
0: 啊，
6: 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高、啊、我也不会有今天、啊、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0: 啊，
6: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现在已经用了4.5个月了，买了5个月的、哦、现在用了4.5个月了、
0: 啊、
6: 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你好。
6: 而且吧我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嗯，
0: 哦，
6: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0: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6: 好。
0: 嗯。
6: 那个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0: 嗯，
6: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0: 哦，
6: 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0: 哦，
6: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
0: 啊、
6: 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0: 嗯嗯嗯，
6: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像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
0: 啊、
6: 那时候都冻裂了、
0: 啊、嗯，
6: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0: 啊，
6: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0: 嗯，
6: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0: 嗯，
6: 这腿啊关节疼
0: 啊，
6: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一种感觉
0: 啊。
6: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
0: 啊、
6: 活动就费劲了。
0: 嗯，
6: 有的时候

0: 通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1: 嗯，
0: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起来以后那关节拉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1: 那可
0: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全都慢性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1: 嗯。
0: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
1: 嗯。
0: 一直在治疗，嗯，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
1: 啊、
0: 嗯，
1: 但是
0: 就
1: 是
0: 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
1: 嗯、
0: 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
1: 嗯。
0: 有时候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被子哭啊，
1: 哎、
0: 嗯，疼的受不了、
1: 哎
0: 嗯，
1: 嗯，
0: 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嗯，是，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
0: 嗯嗯，
1: 很巧合，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
1: 嗯、
0: 真是缘分呐、
1: 嗯！
0: 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用了在那个、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嗯，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人、能会好。
1: 哎，
0: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吧。买了五个月的。
1: 啊。
0: 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啊，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就挺幸运的了。
1: 嗯。
0: 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
1: 啊。
0: 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但这个脚手啊不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以前都是拔凉的、
1: 嗯、
0: 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
1: 嗯、
0: 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
0: 我就
1: 是孩子
0: 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这是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1: 你看看多好。
0: 用了，嗯，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觉得。说过去底下了，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嗯，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嗯，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
1: 嗯，
0: 也把我高兴的，
1: 快呀，是吧？
0: 啊，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太好了，
0: 是是、
1: 啊、
0: 是，我现在

0: 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啊，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一说，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
1: 这也是一福分的啊，
0: 是
1: 好有这么好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老朋友，这回有咱们的老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就谈到这儿吧。
0: 对，
1: 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哦。
6: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这个话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6: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6: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脑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

0: 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0: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0: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1: 啊、
0: 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
1: 啊，
0: 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的。
0: 真的不容易。
1: 啊。
0: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
1: 啊，
0: 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
1: 啊、
0: 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0: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
1: 啊、
0: 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
1: 啊、
0: 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嘛，啊。哎，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0: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
1: 嗯、
0: 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1: 啊
0: 都活得可痛苦了。
1: 啊啊啊！
0: 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进山言善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着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
1: 啊啊啊！
0: 嗯，这个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哎，他就点点头，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以后、
0: 哎、
1: 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
1: 啊、
0: 哎，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
1: 哎
0: 这不用了1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是吧？
0: 是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哎，能哽咽2声了，哎，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嗯，大小便也好啊、
0: 嗯，
1: 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哎，吃上好以后啊，睡得可香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啊，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也他就能够坐起来了，
1: 啊、
0: 也能说话了。
1: 哎呦，啊，改变多大、
0: 啊！这样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个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哎呀，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包，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嗯。
0: 但是高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截肢了。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

0: 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膏怎么样呢？
1: 我知道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积茧了。下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举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和三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现在6点多。我原来啊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真的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膏，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0: 没错，
1: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0: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膏的效果。也是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膏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膏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
1: 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1: 好，谢谢。
0: 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刚高兴了。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0: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冠心病3年了。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还大汗淋淋。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和嘚儿炸的似的。再一个我又没病了
0: 啊，
3: 这个腰椎病，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还有这个胃病。前列腺炎。
0: 胃病还有什么？
3: 前列腺炎。
0: 前列腺炎。
3: 我吃的话这个有10天的时候。不憋得慌了。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些我就没管完事儿的，我能吃10天就这么样了。
0: 你看看。
3: 太好了。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也不疼了。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整？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呢？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说这个药有独到之处。谢谢你，胡老。可把俺这病人呀救的病人了。胡老，我吃这个药10天的时候就过秋了。过秋还外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加不来了。俺俩了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戳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0: 他家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0: 我吃这个十五天啊，
1: 嗯，
0: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0: 我浑身无劲，这个腿就和不沾地似的，走动。
1: 啊！
0: 我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0: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得吗？我们弟的帮子我一块弄家的，我过上我就把他装顿。
1: 啊！
0: 老板吓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说我咱在住院去。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装不着，我浑身使不完的劲。
1: 嗯。
0: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抽抽就走道。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儿呀！
1: 啊，
0: 我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活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我俺老两口还有四十个羊，头五的手地里过五的放羊。
1: 嗯嗯嗯。
0: 哎呦，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院这么好啊！”
1: 啊，
0: 哎，咱这个院啊，
1: 啊，
0: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0: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选用的黄血酮对了，啊，
0: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十来年的病了，
1: 嗯，
0: 吃个十天八天的还见效，这个医工都不敢信服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你这十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就好了吗？
1: 嗯、
0: 你不可能的事儿啊！我就是，你就没有这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啊！
0: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高
0: 太
1: 真实的，是吧？哎，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好的，
0: 嗯，谢谢你，霍老先生。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吴老师啊，我们前天啊在吃你的药。
1: 嗯嗯嗯。
4: 我呢血压也不稳定，
1: 嗯、
4: 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
1: 哦。
4: 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 哎，我都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
0: 哦，
4: 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这会儿我人家就叫我那闺女，爷那个他有风湿，疼的都不舒服。你说，哎呀，我说就叫他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他都能上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4: 嗯。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
4: 给我
1: 是吧？
4: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怎么我们那个老头子都90岁了？
0: 哦，
4: 都是生命危险的人
1: 啊！
4: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嗯，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
1: 嗯、
4: 哎，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喝，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4: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都受益了。
1: 嗯。
4: 嗯，哎呀，胡师傅
1: 啊，
4: 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岁，也胡了八度，东岁一第七岁，我是上海管的，
1: 啊，
4: 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说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没见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很实在的很还很受益啊，我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榜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1: 嗯
4: 嗯，
1: 你喜欢听故事
4: 啊？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侄子啊，我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法儿、哦、
1: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4: 嗯，
1: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膏，有很多的人用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
4: 哦、
1: 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4: 对、
1: 嗯、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4: 哦
1: 啊，
4: 嗯，吴老师啊，就你们那个小刘
1: 啊、
4: 表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表扬不表扬他？
1: 好，
4: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4: 嗯，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4: 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4: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好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4: 是
1: 啊，
4: 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在乎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4: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被大家。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哎，再见，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4: 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4: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

0: 我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完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太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现在。

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春山。

也不

国把忠

去不放。

二字一。

双音，死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来一件双音，去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双音，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双。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你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槌。那天我们的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落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刀砍兵，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0: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1: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0: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1: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

0: 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1: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0: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一个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依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0: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0: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1: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0: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哈、必须咱要先给广大听友报一个关乎全球数亿人肠道健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
3: 嗯。
2: 现在呀，全球的医疗界攻克抗生素不可逆损伤的突破好物，益生菌之母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的登陆王牌药品开放月了。那今天啊可是首轮发放，就之前啊蹲这个肠道调理好物被菌群失衡折腾的朋友哈、这次终于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了，机会来了。
3: 对，没错。
2: 嗯，
3: 水苏糖是独一份的发酵源。
2: 是的，
3: 你去美国的各大医院药房都买不到。
2: 嗯，
3: 只有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机会拿到它。
2: 对，所以大家伙就特别期待，因为只有它能够解决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这个破坏。抗生素咱说谁没用过呀，肯定都用过啊。所以说水苏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的，大家特别期待。另外啊，孙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价格问题呀。
3: 嗯，
2: 你看这么稀缺的好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3: 你别看呢难买、技术门槛高、
2: 嗯、
3: 但是香港啊大胃王就是这个习惯啊，香港也都是这种情况。
2: 嗯，
3: 药品的价格呀都不贵。
2: 先有底了。
3: 对对、一盒啊就是298块钱。
2: 哟，那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你看我之前看网上卖的那些益生菌，但凡品质高点的，一个月下来400-500-600，那都是很常见的，甚至说有很多进口的都是卖到这个1000多了。
3: 对，
2: 嗯，
3: 其实不管是贵还是便宜的哈，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2: 嗯，
3: 效果好才是最关键的。
2: 对，这才是王道。
3: 哎，不管你用哪个地区生产的，不管是欧洲也好，美洲也好，亚洲也好，花800块钱、1000块钱， 但是呢，我们说了，你买的是。

0: 真正的发酵园吗？
1: 不
0: 对不
1: 见得
0: 对？哎，
1: 啊。
0: 你买不到真正的发酵园，
1: 对。
0: 因为目前来讲，能够做到发酵园的，就只有啊水苏塔
1: 第一个。
0: 这个，全世界你是找不出来第二个的。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呢，药品研制水平很高。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为什么每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还要特地啊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香港大访抢水苏糖呢？就是因为他做不到，他才需要来抢。
1: 没错，你没有发酵源，咱说他们研究出的含量再高，你别说500亿、600亿，甚至更高的啊，1000亿的。吃了也跟没吃一样，因为它根本是定植不住。
0: 哎，所以我们说了，这个298块钱呢，不单单的是一个益生菌这么简单，
1: 嗯，
0: 买的是全球独有的发酵源，
1: 是的，
0: 是全球就这一份儿，
1: 对，
0: 没有第二个能替代的。
1: 嗯，
0: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说，这次啊，它实际的价格我们拿到手里，
1: 哎，
0: 根本还用不上298。
1: 哟。孙主任，这还有这个掩藏的一个更大的惊喜啊，这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肯定要惊喜啊！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个月是什么月啊？
1: 王牌药品开放月呀？
0: 对呀，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基本是平时啊是不做政策的，
1: 嗯。
0: 但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时间段，就是香港大药房一年中一个政策月。
1: 机会。
0: 哎，在这个时候，包括所有的王牌药品，都会有一些政策呀送给大家的。你比如说这次的水苏糖，一盒价格我们现在是定的298，
1: 对，
0: 但是这次呢，我们是买六盒直接可以送两盒，
1: 嗯，
0: 你就到手啊，整整是八
1: 八
0: 盒。
1: 盒，
0: 哎，那买12盒那就更划算，直接呀送六盒。
1: 大方啊！
0: 对，那你到手的呢就是18盒。
1: 哎呦，大家伙算算这笔账啊，这真是应那句话了，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相信现在很多听友已经开始算账了，这个手机上计算器呀都掏出来了啊。如果按照说12送6这个力度来算，平均下来一盒才190多块钱，
0: 对，
1: 这绝对是大手笔的一个优惠了。
0: 这个确实啊是个大手笔啊，
1: 嗯。
0: 平时也没有。那这个价格呀，尤其是我们这边，如果你不是通过广药直通车这个栏目，你想花这个价格用益生菌发酵源，你永远呢都用不到。
1: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0: 哎，但是你用上水苏糖，你之前呢我们用过的那些益生菌，
1: 嗯，
0: 你都不用扔，
1: 嗯，
0: 你直接也跟水苏糖一起配合着吃。
1: 哦，不浪费。
0: 对，水苏糖一样能够啊给你进行40倍的发酵，迅速帮你逆转肠道的生态。
1: 哎呦，这太好了啊！要不为什么说它是王牌产品呢？有了它，就算再差的胃肠问题，一样能给你扭转过来。但可惜的就是，这个不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啊，一年当中王牌月的时候才能用上。所以广大听友啊，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不仅能用上，还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一旦说活动结束，这个配额清零了，优惠也取消了，你再想用，那就真的只能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全年就这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我经常要说呀，我们现在情况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啊。
1: 嗯，
0: 核心呢，就是一个，就是逆转呢我们整个肠道的生态。
1: 没错。
0: 哎，尤其呀，咱们上了岁数的人，这辈子呀，只要吃过一次抗生素，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哎，
0: 你就得记住，那你肠道生态没一个是好的。
1: 哇，遭到破坏了啊！
0: 不信呢，你仔细观察你身边那些老人，他们都什么状态？要么干巴干巴瘦，
1: 嗯，
0: 哎，吃多少补品呢都胖不起来，
1: 哎，
0: 要么就特别胖，喝凉水呀都能长肉，
1: 两个极端啊，
0: 对，排便也不好，不是4、5天排不出来一次，就是一天排几次，
1: 嗯，
0: 胃胀、胃酸、胃痛的，今天长息肉， 平天呢再长一个糜烂的，
1: 嗯，
0: 甚至。

0: 全身代谢都跟不上，血脂血糖都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哎，那你看这些哪个不跟我们肠道的功能有关呢？
1: 哦，都有联系。
0: 根儿啊，在肠道上。
1: 对。
0: 用了消炎药之后啊，肠道菌群被破坏了。
1: 是的。
0: 肠道生态一破坏，什么营养啊，你就都留不住了。
1: 全流失了。
0: 哎，你整个吸收代谢的过程就全出问题。
1: 要不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逆转咱们这个肠道生态的这个状况啊，让它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逆转肠道生态呀，是有门槛的。
1: 嗯，
0: 门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啊发酵源和活菌。
1: 对，
0: 这两样啊缺一不可，
1: 都得齐全。
0: 哎，那为什么水苏糖它能啊是全球独一份儿？就是因为只有它做到了发酵源加活菌。
1: 嗯，
0: 它的成分呢、啊、是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发酵源。
1: 哎，
0: 全球仅此一家，你满世界找找不到第二个。
1: 嗯嗯，
0: 你看呢，在发现抗生素对菌群损伤之后，世界各国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开始寻找解决办法。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过去了，大家还仍然研究不出来发酵源？
1: 嗯，
0: 因为啊，他们没有原料。地黄啊，是我们传统的中药。
1: 是的，
0: 就算是他们有，他们呢、啊、也不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只有香港大药房能做到。
1: 没错，目前来讲只有香港大药房。
0: 对，
1: 嗯，
0: 当年香港大药房在做临床的时候，就发现水苏糖在进入到患者肠道之后，就像投入一个活菌一样，
1: 嗯，
0: 不管肠道里的双歧杆菌，还是乳酸杆菌，还是肠道的其他有益菌，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瞬间呢就开始以40倍发酵增值。
1: 哇，很快啊！
0: 原本肠道里只有几千几万的好菌，只要跟水苏糖发酵源一结合，很快就变成啊几十亿、几百亿的庞大菌群。
1: 嗯，所以说只有水苏糖可以称作叫益生菌之母。咱就单单说这种40倍发酵的速度也只有这一个了，其他的都做不到啊。
0: 对，而且也要提醒大家别忘了，
1: 嗯，
0: 水苏糖啊它的成分里边不光是提供发酵源，让我们的有益菌呢、啊、可以40倍的速度倍增。
1: 嗯，
0: 它额外啊还给我们添加了9000亿的活菌，
1: 自己带来的啊。
0: 对，底数就是9000亿。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哪怕你肠道菌群再差，一个好菌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用上水苏糖，首先就能直接啊给你补充9000亿活菌进去。
1: 哎，
0: 而且这个呢还不算完。
1: 嗯，
0: 这9000亿啊到肠道之后，会跟发酵菌结合。
1: 嗯，
0: 直接也就开始40倍的增值。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这是妥妥的超级杠杆效应。
1: 嗯，
0: 哎，我们大家算一算，9000亿活菌进到肠道内，再乘以40倍，
1: 嗯，
0: 那是多少啊？
1: 嗯，36万亿活菌应该是这个数。
0: 嗯，
1: 市面上咱说其他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数顶大天就是几百亿，最后还不能定值，还留不住。那咱们这个水苏糖直接9000亿进行40倍发酵，你这样一算的话，肠道的生态想不逆转都难啊。
0: 所以说呀，这才能啊叫逆转。
1: 对，
0: 你连续吃一年，甚至能让你的肠道状态恢复到你用消炎药之前的状态。
1: 嗯嗯，
0: 哎，也就是说用消炎药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给你的肠道带了多少损伤，它都能啊给你全面的弥补、
1: 嗯、
0: 修复，这才是真正的逆转。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0: 哎，包括年轻人，只要我们用过抗生素的，你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
1: 嗯，
0: 而且呢越早越好。
1: 是，你越早吃越给你早点修复啊。所以听友们，如果说一辈子只能选一次益生菌，那必须要用这个水苏糖发酵源，能让肠道有益菌呢是以40倍的速度发酵增值，咱们从根源上逆转被破坏的肠道生态。不管说是便秘腹泻呀，包括像胃

0: 炎啊，还是吸收差呀，代谢慢，它都能一步步的调理到位。你别说298了，咱就算再加个零，2980也是非常值得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伙赶上王牌药品开放月，全年第一次优惠机会，买6盒直接送2盒，到手相当于整整8盒。那买12盒呢，直接送6盒，到手18盒。这样的机会全年就这一次，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当我们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那些困扰多年的顽固病就全能啊迎刃而解。
0: 嗯，
1: 首先呢，就让你的胃肠道疾病不反复的。
0: 哎，
1: 因为你所有的胃肠疾病，比如说胃炎、胃溃疡，
0: 嗯，
1: 它都跟肠道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1: 哎，你就比如说胃溃疡，
0: 嗯，
1: 多少人得胃溃疡，痛的不敢吃不敢喝，
0: 嗯，
1: 这边吃下去还不到一个小时呢，马上就感觉呀有东西在里边绞一样的痛。
0: 哇。
1: 哎，有的患者甚至啊连后背都跟着痛。
0: 这个确实挺遭罪啊。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患者打电话说，他自从得了胃溃疡就特别怕什么，怕吃饭。就像您说的，一吃饭就疼，然后还胀，最主要的是不管吃多少药都不管用。你比如说稍稍的一变天啊，情绪各方面一刺激，哎，吃不对了马上就犯病。
1: 胃溃疡啊，它的发病机理跟胃肠道的蠕动功能顺序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在家也做饭吧，
0: 嗯，
1: 是不是经常会粘锅呀，炒菜的时候
0: 啊？对呀，有这样的时候。
1: 哎，那我们看饭店的大厨为什么他不粘锅呀？炒一个菜马上接着炒下一个菜，
0: 嗯，
1: 中间他那个大勺啊拿水涮一下就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呢？
0: 是油放的多吗？
1: 手快。
0: 手快。
1: 对，
0: 嗯，
1: 油热了马上往里啊放各种菜，按顺序往里放。
0: 嗯，
1: 接着呢快速的叫颠勺。
0: 嗯嗯，
1: 颠完勺菜只要是一熟，迅速的就把菜倒出去。
0: 不给你这个粘锅的机会。
1: 哎，你粘锅呀肯定是因为你怕菜炒不熟。
0: 啊。
1: 所以说你在里一直的那么呀来回翻。
0: 对，翻的也慢。
1: 翻的也慢。
0: 嗯。
1: 这个跟胃溃疡啊很像的。
0: 嗯。
1: 正常情况下这食物到胃里，我们胃会马上啊往里分泌胃酸。
0: 嗯。
1: 这个胃酸呢就相当于是油。食物啊就你放的菜。
0: 嗯。
1: 快速的胃啊就去来搅拌它。
0: 嗯，
1: 搅拌好之后它迅速的要把这些食物啊推到肠子里去。
0: 嗯，它不过多的停留。
1: 对。
0: 就是中间站赶快到下一站。
1: 对，那下一站肠子十二肠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分泌胆汁的地方。
0: 哎，
1: 胆酸的地方。它是碱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是到了十二肠，食物中的胃酸就被综合掉了。
0: 嗯，酸碱中和了。
1: 哎，所以说它就不会对胃肠啊造成损伤。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这个时候食物到肠子里它要往前走啊，怎么往前走？食物得被消化了它才会往前走呢。
0: 对。
1: 谁在消化？
0: 嗯，
1: 益生菌。
0: 它就起这个作用了。
1: 哎，那如果你肠道内没有益生菌了，食物啊往下一走消化不了，它就停在这儿了。
0: 不动了啊。
1: 哎，那你胃里胃酸跟食物搅拌之后送下去了吗？
0: 嗯，不动地儿的。
1: 哎，那就好像你锅呀你不往外倒，你怕是熟，就一直在锅里那么翻着，它不粘锅才怪呢。
0: 哦，
1: 粘锅粘的是菜，胃粘的是什么？
0: 嗯，
1: 是胃酸。所以说胃酸呢就会加倍的腐蚀你的胃，开始的时候是一层黏膜，接着再往下，一层基层中层一点点的，最后就怎么样，我们叫胃溃疡会穿孔的。
0: 哇，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胃溃疡突出的两个症状是什么？一个是吃完饭疼。
0: 疼，对。
1: 一个是吃完饭胀。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的锅不倒。为什么锅不往外倒？因为肠子没有腾出地方。
0: 嗯嗯。
1: 为什么肠子没腾出地方？因为你没有消化功能的。
0: 明白。
1: 我们老百姓管这叫消化不好。 所以说你胃也就越来越深。我说了，会穿孔的，哎，太大了，将来会恶变的。包括你烂的地方要个血管的话，一下崩出来就会。

0: 逆转了啊。
1: 对，首先它会啊产生有机酸在肠道内，抑制啊我们肠道那些有害细菌的生长。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肠道功能啊就开始恢复，食物啊就可以往下走了。
0: 对，
1: 你胃啊这地方腾出来了，它就把胃酸排掉，
0: 嗯，
1: 就不痛了，不胀了。
0: 是，就首先先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嗯，
1: 而且速度特别快。之前香港大房在临床的时候，基本上患者用上三四天就明显呢胃不痛了，
0: 嗯，
1: 包括呀肚子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
0: 先舒坦了。
1: 而且随着服用时间的增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0: 嗯，
1: 两三天溃疡面就开始缩小了。
0: 嗯，
1: 做胃镜的时候能明显看到胃溃疡面有新鲜的肉芽长出来。
0: 哦哦，
1: 患者用了一年以后再做胃镜复查的时候，整个胃壁都特别光滑。
0: 嗯，
1: 别说溃疡面，就连一个糜烂点都没有。
0: 对吧，好像新的一样啊。
1: 啊，连续观察了五年一次胃痛都没犯过，能吃能喝的，整个人的气色都特别好。
0: 那肯定的，吃得好了，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用水苏糖把这个胃肠的生态逆转之后，大家伙的胃炎也好，胃溃疡也罢，包括其他一些胃肠疾病，它就不反复了。这一点你是其他任何办法都替代不了的。
1: 对，
0: 咱说多少人胃溃疡吃了那么多年药，你就发现始终反反复复，但只要你配合用上水苏糖，你就可以做到让它不反复，咱也不遭罪了啊。
1: 对，
0: 嗯，
1: 水苏糖和常规治疗溃疡药物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看那些胃溃疡的患者一般都用什么药？
0: 嗯，
1: 用的多的药就是啊拉唑、奥美拉唑、潘妥拉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是抑制胃酸的。同时呢也用什么果胶壁、哎硫糖铝、绢酸壁钾。
0: 嗯，
1: 哎，这是干什么？就等于啊给你胃啊贴一层创可贴。
0: 嗯，
1: 而抑制胃酸的药呢用上啊溃疡确实会马上不疼了。
0: 对，
1: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你手慢才腐蚀了胃黏膜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本身你的胃酸呢是少了。
0: 哦，
1: 你想想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溃疡的人胃黏膜会怎么样？少很多呀。
0: 是的，
1: 你溃疡的窟窿地方是没黏膜的。
0: 对，
1: 你糜烂的时候你胃黏膜是少的，你萎缩性胃炎的时候你胃黏膜就更少了。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缺胃酸的。
0: 哦，
1: 而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你这个时候你的消化功能难道是好的吗？
0: 嗯嗯，
1: 是更需要胃酸来帮助你解决消化问题。
0: 反了，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你等于治了一个胃病，治了一个胃酸，搭上了你全身的营养状态呀。
0: 是的，
1: 这绝对是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那最聪明的办法我们要去找它的核心，你要解决你胃肠的生态菌群的问题。
0: 哎，对，那以往大家一味的说抑制胃酸，但是这不是说解决核心问题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嗯，
1: 甚至你长期的抑制胃酸还会让胃肠的 pH 值越来越高。
0: 嗯，
1: pH 高之后啊就会造成啊不同菌群的滋生。
0: 嗯，
1: 哎，因为肠道中啊有益菌和致病菌它都依赖啊自己特有的 pH 值。
0: 啊，
1: 你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就喜欢在酸的地方，
0: 哦，
1: 越酸越好。
0: 嗯，
1: 而大肠杆菌这是容易引起啊肠糜烂、肠炎、肠息肉最长的一种致病性大肠杆菌。
0: 嗯，
1: 它是喜欢碱性的环境，
0: 它们的喜好是不同的。
1: 对，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当肠道的菌群失调之后，胃你这里边过酸，
0: 嗯，
1: 因为酸排不出去，就会造成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
0: 哇，
1: 而胃酸不往下排，肠道会怎么样？
0: 嗯，
1: 肠道会过碱。
0: 对，
1: 对不 对？哎，那这样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在这里啊不断的作妖破坏，把这个环境占领了。
0: 嗯
1: 嗯，如果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肠道的生态逆转过来后，那我们这里全是有益菌了。
0: 嗯，
1: 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的 有益菌的定植。
0: 嗯，
1: 哎，该是乳酸杆菌的地方就是乳酸杆菌。
0: 对，
1: 哎，这个时候致病性大肠杆菌就来不了了。

0: 该是第一芽孢杆菌的地方，就是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时候啊，你的维生素 A、维生素 K 就不会缺乏了。哎，每种有益菌占领自己合适的位置，在这里啊安家繁殖后代，自然呢肠道的功能就慢慢的恢复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1: 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
1: 哈。
0: 所以说的话，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自然呢你消化功能就没问题了。你也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药啊来调理了。
1: 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呢，一定要逆转肠道生态，让你的胃肠疾病不再反复。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不管是胃炎、胃溃疡，包括一些糜烂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水苏糖的机会，不仅能用上水苏糖发酵因子，同时呢，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啊。它能够帮助大家逆转肠道生态，让大家这个胃肠疾病不再反复，不再吃各种的这个顶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我们用水苏糖啊，逆转肠道生态，其实最核心的还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胃肠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是排除肠毒。
1: 排肠毒。
0: 哎，因为排肠毒才能给全身排毒。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一说呀，我们朋友应该都知道，40年代、30年代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美人。哎，一家呀姐三个。三个姐妹呀，全是大美人，非常有名的。而她呢，一直活到了106岁，
1: 哇，这么高寿。
0: 而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美人。那你知道她是什么前提下活到106岁吗？
1: 什么前提？
0: 哎，告诉你，她在两种恶性病变、一次严重车祸，还有常年吸烟、喝酒、熬夜的环境下，活到了106岁，
1: 我的天哪，是怎么做到的？
0: 而且他不仅长寿，一直到晚年，体态轻盈，容颜靓丽，被人称为活到了106岁，美到了106岁。
1: 咱总结一下哈，两次病变，出过车祸，咱说实在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怎么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就这么长寿的呢？
0: 他的一条秘诀呀，就是排肠毒。那个时候还没有水生糖，他怎么做到排毒呢？就是灌肠。包括后来呀，他去了美国之后，仍然坚持啊，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做一次灌肠。为什么要灌肠？就是把肠道毒素排出去。人只有肠毒清干净了，全身毒才能排出去。人把肠毒排出去以后，人的息肉会没有，人的病变毒素会没有，人的代谢会增加，就不会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
1: 我记得您说过，肠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哈，也是毒素很容易堆积的一个地儿。
0: 对，所以说你吃了水苏糖，逆转肠道生态，就是让你啊没有肠毒。真正排毒啊，不是说给你灌一下，给你洗出来，真正排毒是肠道的菌群给你呀分解出去。
1: 是的。
0: 所以说，当你用水苏糖把肠毒排干净之后，首先长息肉的人，他就能直接掐断你的致病源，你就不会息肉病变。
1: 这个水苏糖啊，就是直接把大家肠道内垃圾给你清理干净。咱说没有垃圾毒素了，那么你这肠道环境自然也就好了。
0: 对。原来的肠道啊，就像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啊腐败菌和各种毒素，就会不断的攻击呀胃肠黏膜，产生大量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啊，就会随着我们营养成分被吸收入血。哎，那吸收入血它去哪里了？在你的血管里，
1: 留
0: 就
1: 下了。
0: 会引起啊长期的血管的慢性炎症。
1: 哦哦。
0: 我们现在世界上啊已经证明，动脉硬化的发病起因跟持续的内毒素血症有直接关系。而这些内毒素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除了这个，实际上像我们经常担心的像肌肉了什么的，有直接关系。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

0: 这些息肉大家伙最担心的就是怕它会病变，这是让人很头疼的。
1: 那它为什么会病变？就是这些毒素啊不停的攻击，最后让这些息肉细胞出现了变异。当你用上水苏糖把你生态逆转的时候，你胃肠里面全是好菌了，它就能啊像一个粉碎机一样，把那些粘在你胃肠黏膜上的腐败菌垃圾毒素直接给分解掉，然后通过肠道给你排出去。当你肠道没有肠毒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些致病源给你啊掐断了，所以说就不会出现病变，
0: 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啊。
1: 对，
0: 不用遭手术的罪，更不用担心病变了。
1: 好菌呢是肠道的基础，也是啊排毒的核心。肠道里的有益菌足了，平衡了，胃肠黏膜就有了天然保护屏障，炎症没了土壤，毒素没了滋生的温床，身体才能从里到外干净通透。
0: 对，
1: 没有好菌做基础，再好的调理都是白费的，问题早晚还会反复。
0: 所以只要用过抗生素，肠道菌群必然是被破坏的，而水苏糖呢就是从根源上修复的机会，它能精准地增殖有益菌，抑制有害菌，把紊乱的肠道生态拉回到健康正轨，这是普通调理方法完全替代不了的硬实力。更关键的是啊，这样国际级的硬核好货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限量放配额，还带来了买六送二、买十二送六的史无前例的超级优惠。那么想给自己和家人抢占健康先机，摆脱菌群失衡困扰的朋友，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锁定名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4: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3: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4: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3: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4: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5: 那啥，麻烦你帮我报名12盒水苏糖呗。
1: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5: 妈呀，我是肠息肉
1: 啊，
5: 那个都有6-7年了。
1: 嗯。
5: 这些年吧，哎妈，这息肉可把我坑惨了，就隔几个月就得到医院就割一回。
1: 嗯。
5: 最多的时候我一年是光割息肉就割了3-4次，都混脸熟了。肛肠科那护士一向都认识我。
1: 嗯。
5: 以前吧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总长着息肉，这是听你讲课我才知道跟我这个打抗生素的有关系。我年轻那长吧体质弱，一感冒发烧，哎呀到诊所打点抗生素呗，这么多年呢你说把这个胃肠那点好菌都给打没的。
1: 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啊实际上就是抗生素啊，会对菌群呢、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尤其是现在我们用的抗生素消炎药

0: 都是广谱的。什么叫广谱啊？就是它各种细菌都有杀伤力，杀敌100自伤10000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可不搞，
0: 为了那十几个有害菌，结果把上亿的益生菌、好细菌也同时给杀灭了。抗生素抗菌谱越广，哎，这种危害反倒是更大。长期用下来，肠道生态破坏，肠道炎症啊反复发作，就会造成增生，形成息肉。肠道生态如果不调整过来，肠黏膜哎就在这种异常有害的状态下不断的进行增生，就非常容易啊出现病变，而且这息肉啊也会没完没了的长。
1: 是呗，人家之前大夫特意跟我说了，说的肠息肉切了它还容易复发，你严重了吧有可能恶变。
0: 对，
1: 哎呀妈，给我吓得一宿宿睡不好啊。但是当时也没辙啊，也试了各种益生菌了，调理的药一点事儿也没到。后来吧，也是省里的医院，他就给我指条道，他说你试试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这东西不一样啊。结果真的，我用了现在8个月，我之前不定价犯那个腹泻腹胀吗？那些小毛病全没了，
0: 嗯，
1: 排便还规律还顺畅，这都快1年了。每回去查，大夫都说的息肉没长，肠道特别稳定。不光是不复发，我瞅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呀，不用天天揪着心呐、啊，怕这个息肉卷土重来的。你说这水苏糖真的，他把我的肠道整个浪给我调整过来了。
0: 咱说了，为什么一到每年的开放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呀外国的朋友来香港啊抢水苏糖，就是因为啊它是个发酵源，是益生菌之母，它的核心呐、啊、根本不是单纯补菌。而是逆转失衡的肠道生态，水苏糖进入到肠道后啊，第一时间就能让我们肠道内仅存的原生好菌以40倍的速度啊开始增殖。你再加上水苏糖自身还带有啊9000亿高活性的活菌，双管齐下重建优势菌群，让肠道生态也逆转。哎，用完之后肠道里就布满了鲜活的有益菌的时候，就能形成一层啊防护盾，从根上切断了息肉的致病源。没有了有害的炎症刺激，没有了毒素对肠道黏膜的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它就不会再继续异常增生，息肉自然就无法生长，哎，更不会进一步啊恶变。而且好菌增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磷脂还能修复破损的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生态也越来越稳定，从根儿上啊杜绝息肉复发的可能。
1: 是呗，你说的我挺后悔的，上次买的水苏糖我也没多存点儿，我寻思我后续接着用吧，结果还断货了，急的不行了。这回我寻思好不容易赶上你这开放购买了，我可不能再错过，必须多存点儿。
0: 这个水苏糖啊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一年呢、啊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有货，平时啊就是到任何药店都买不到，而且这次赶上了哈，还能享受一些政策。我们现在是买6送2，买12送6。
1: 是呗，要不我咋说呢？这次多存点，过来这次那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有了。孙子，你可一定帮我啊，报上吧。
0: 放心，哎，工作人员呢已经啊帮你登记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他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子。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这是目前啊国际尖端益生菌的发酵源，全香港啊从小孩到百岁老人都在用。尤其咱现在赶上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一年当中啊一次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 这是

0: 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吧，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麻烦你一下，你帮我报个名吧，
2: 嗯，
3: 我想订2份十来喝的，我老两口子身体都不好，
2: 嗯，
3: 我呢本身肠子就不好。消化不行啊，排便不成形，还黏，还有那个血脂高，我吃了好多降脂药啊，也降不下来。平时连口肉我都不敢吃啊，一直也降不下来啊。
2: 嗯。
3: 后来还是北京的一位教授来我们这会诊，我一说完那个病症啊，他就问我是不是你竟然打个抗生素啊？我说是啊，因为我本身不是有那个气管炎嘛。
2: 嗯。
3: 一犯病就是打消炎针，然后啊，他就让我调那个肠道菌群。一开始我还不太信，我觉得我这个血脂跟肠道的菌群有啥关系啊？
2: 哈，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说哈，你这是碰上了真正的专家了，哎，也就明白的医生啊才会告诉你。而且啊，这个肠道菌群呢、啊，不光跟你的血脂有关系，就是跟你的动脉硬化也直接有关系。我们降血脂天天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降血脂，我们不怕得心梗脑梗吧，哎，我们是怕动脉硬化，降血脂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动脉硬化。但是在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动脉的慢性炎症。动脉的为什么会持续的慢性炎症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肠道内都是有害菌，有害菌呢在肠道内会产生大量毒素。那肠道这个地方啊，它的细胞特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通透性好，就它的黏膜啊都非常容易啊被各种东西给穿过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吸收功能啊，营养好的东西能穿过去，这些毒素啊也非常容易穿过去，穿过去它就会进入血液，就会造成我们叫内毒素血症。那进入血液想去哪儿了？不去血管里了吗？那血管里的血液里大部分常年的跟这些毒素接触，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就是增生啊，就是破坏啊。所以说血管就会增生，血管内膜中层就会越来越厚，厚的血管内膜肯定的血管弹性差，就硬。这就是动脉硬化最早的起因了、啊、就跟肠道的菌群内毒血症是有很大关系的。哎，你用上一次抗生素，肠道菌群呢、啊、会造成一辈子损伤。尤其像你是支气管炎，这个用抗生素啊，一般的呼吸科医生啊，都要给你用广谱抗生素的。越广，对我们正常肠道菌群损伤就越大。哎，损伤越大，你肠道代谢的问题就越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光是动脉硬化，它要加速发展，就包括你吃降脂药，效果都会受影响。因为什么？降脂药啊是从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来起作用的，但是血中的甘油三酯啊是不需要肝脏合成的，直接从肠道就可以吸收的。你肠道都是坏菌，产生大量甘油三酯，这些甘油三酯一股脑全进你血管里去了，这些你降脂药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说的话，你想控制血脂，你想防止心梗脑梗，哎，像长期使用抗生素消炎药的人，实际上就只要是你用过广谱抗生素的人，你都要注意，一定要纠正肠道的生态。
3: 当时大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特意推荐了香港大药房的水苏糖、他说只有他能从调那个肠道的菌群。哎，我其实我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了，结果真没让人失望。哎，刚用上感觉那个胃肠舒服多了，排便啊变得特别顺畅，之前的腹胀啊、大便粘马桶的毛病啊，哎，我不是就坚持用了，用了有个2-3个月吧，我再去复查血脂的时候啊，就发现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都降了，而且比之前单吃那个降脂药啊降得还快还稳。
2: 嗯，香港大房的水苏糖啊，它是益生菌发酵源，就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出来第二个，它是从啊两个环节可以帮我们调控血脂。先给肠道的好菌补粮草，让肠道里仅存的好菌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再搭配9000亿的高活性活菌，快速重建菌群优势，把有害菌压下去， 好景。

0: 壮大起来。发酵产生有机酸，一方面抑制肝脏合成多余的胆固醇，不让血脂凭空变多，另一方面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还原成类固醇，直接排出去，从源头切断血脂升高的路径。
1: 哦，你这样说我算是明白了。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哎呀，花了不少钱，没磨到这个门道，还是水舒坛靠谱啊！不愧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哎，就是什么呢？我这水舒坛快用完了，找了小半年都没买到，真的发愁呢。
0: 水舒坛啊，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哎，咱一年呢，跟大家说就这一次购买机会，核心优势是什么？就靠调节菌群来控制血脂，让血脂啊自然平稳。这也是长久之计，这次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现在就可以跟后台报名。
1: 哎，我这次一定要报上名，不能错过呀！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哈哈，孙
0: 好，不
1: 主任。
0: 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一次对外开放，也是我们用上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值，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呐。
0: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不是结肠炎嘛，一犯病啊，也不别提有多遭罪了，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呀。实在没办法，都得打消炎针，一打3-4天，打完了吧，虽说能好点，但过段时间呢，它就又不行，就不能招一点生冷油腻，这一吃一点这就坏了，肚子疼啊，一天呢4趟5趟的跑厕所。而且这个大便吧带粘液，肚子啊就老是咕噜咕噜响，胀气胀得难受啊。
0: 这个结肠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肠道的菌群生态被破坏了，你在这个时候越打消炎药破坏的越严重，它就会变成一个全身性的问题。因为你这肠道黏膜呀跟我们的血管是直接通着的，肠道菌群生态一旦被破坏呀，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啊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血液中，我们管这个叫内毒素血症。而这些内毒素啊是必须要通过肝脏，所以说最后啊都会累加到肝脏的负担，损伤肝脏。所以说肠道不好的人呢，时间久了肝脏也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脂肪肝，甚至像高脂血症、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
4: 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我本身我就有脂肪肝啊，你说的有道理，可能就我这肠道就这么来的。我也是吃过不少的益生菌，你像药店卖的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是吃了没用啊。
0: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呢没效果，是那些菌呢根本没活得到肠道，这就关系到益生菌定值的问题。胃里啊有胃酸，普通益生菌没防护，一进去就被杀没了，就算有一颗活下来，因为肠道里没有发酵源也饿死了，那我们的益生菌就等于白吃了。
4: 原来不是我吃的益生菌不好，是吃进去以后啊它根本就没活下来，没留住，都死了。然后我听你说这个水苏糖不是一般的益生菌，它能发酵，还有什么包埋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
0: 水苏糖啊。之所以成为啊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个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发酵源，再一个就是它的四层包埋技术，就等于啊给菌株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酸

0: 点的辅食，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到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啊，跟发酵原一结合，这9000亿和你肠道里原有的有益菌，哎，直接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老菌新菌一起干活，直接把你肠道的生态给逆转过来。等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光是排便问题解决了，最主要是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就不会发酵出这么多毒素，哎，进入到肝脏，进入到血液了，在肠道就把它排出去了，对脂肪肝有改善的作用。
1: 哦，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我这可算是找对法子了。这之前呢是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这病加重了出现什么变化。现在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一定得帮我呀、啊，把这个名报上，千万别把我落下了。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你说我要想再用，上哪找去啊？
0: 确实哈，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开放一次，赶上了咱们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给你确定一下信息。
1: 哎，太谢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您挺忙的，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直接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哎呀，我也想报名啊。
3: 啊。
4: 去年的时候吧，我就没卡上。
3: 啊。
4: 哎，等我到香港以后吧，人家那个开放月也结束了，哎，让我足足等了一年多呀。这回啊，好不容易的赶上了，还不用特意去香港了。这回，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啊。
0: 水苏糖啊，我们说作为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是独一份的发酵源，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才能有机会拿到，一旦过了开放月啊，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医院药店都拿不到。那你也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主要是胃溃疡还有这个胃炎，可能也是从打针有关系吧。
0: 嗯，
4: 以前的时候吧有点毛病啊，就是吃这个消炎药啊，打点消炎针呢、啊，当时也不觉着怎么着，但慢慢的呀，这些病就都找上门来了。这些年呢，哎呀，这胃啊老是反酸、烧心、胃疼，总靠是吃胃药顶着。去年一次喝酒喝完了以后吧，差点儿啊胃穿孔了。这胃啊现在啊一点都不行了，吃点东西吧，它就火烧火燎的疼啊，感觉到是啊。
0: 嗯。
4: 一直呢就吃着这个奥美拉唑呢，你要说有效果吧，也一直没好这个病。你要说它没效果吧，吃上吧还能缓解缓解。
0: 这个消化道啊，它每一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功能，牙齿负责把食物打碎，胃呢负责搅拌软化食物用胃酸，肠道负责消化吸收。而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啊，益生菌就起了一个很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肠道内益生菌出现紊乱不足的话，肠道的消化功能啊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胃啊已经胃酸搅烂的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呀进入肠道，它就会聚集到胃里。聚集到胃里啊，这个胃黏膜跟胃酸呢就会过长时间的接触。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正常情况下呀，推到十二肠里，哎，它跟胆酸结合呀就被综合掉了。但是因为你不往下走，它就会呀在胃里停留过长，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时间久了越来越深，就形成溃疡。哎，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胃肠功能失调，这就是直接原因。
4: 哦，之前嘛也用过益生菌什么的， 都说

0: 一活菌，有的说呀能调理胃肠道，结果吃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1: 用益生菌呢来调理消化功能，这是公认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但是你得到肠道内能繁殖能扎根儿才会起作用。全世界都在研究，都知道我益生菌有好，但是就解决不了这定植问题。哎，体外还有效，体内 10% 的效果都出不来。就是因为啊，益生菌呢、啊、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被胃酸和胆盐给杀死了，就算剩下的一点点到肠道了，也没有发酵源，最后也被饿死了。
0: 你看我们也不太懂这个呀，啊，听人家说好就买，结果呀都白花钱了都。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水苏塔，它和你之前吃的那些益生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水苏糖啊我们也叫益生菌之母，它是全部益生菌的发酵源，有了它菌群呢才能发酵增殖，才不会饿死，而且做到40倍发酵。什么意思、哦、就是你肠道里有10个就变成400个、哦，就算你肠道一个好菌都没有了，它还搭配了呀9000亿的新活菌，一进去呀就像一个活菌，直接给你肠道啊细菌进行40倍的增殖，吃进去9000亿就能变成啊几10万亿的好菌队伍，直接占据肠道，把肠道的生态环境啊直接逆转，把有害菌压下去。当你肠道生态逆转之后，首先胃就不痛了，包括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也没有了，而随着服用时间增加，你胃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溃疡面愈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能杜绝反复了。
0: 那可太好了，那孙主任还得麻烦您呢，现在就帮我报上名字了、我想啊订12盒送6盒那个。
1: 好的，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他们帮你登记信息啊，剩下的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
0: 那现在我就去。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5: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4: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怎么一言也不发？

流落在红

花

起步。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老臣千点大起来了金香青，马头鼓马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下去，我俺那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如雨乱往那去袭来，乱亮门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上船了，我看是。

爸爸。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进了后殿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米放他塞弄里。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了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的话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嗯，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欢迎二位啊。
2: 嗯，
0: 杨老师，
2: 哎，
0: 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聊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2: 对
0: 啊，箭杆芪。
2: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人就会脑补画面哈，每次聊到啊这款神奇的植物啊，就总让我联想到，我相信收音前各位也会这样啊，想到大西北那种风沙漫卷、黄土漫天那种苍茫大地的感觉啊。可能那种土壤虽显贫瘠，但是偏偏却能长出扎得最深、药力最足的宝贝。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啊，我们一起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首经典的老歌。

0: 哎呀，一首《信天游》唱的人是热血沸腾啊。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您听这个歌词里边啊，
1: 嗯，
0: 那份拼劲儿啊，那股不向老天低头的倔强，
1: 嗯，
0: 像不像您说的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呀？
1: 太像
0: 啊。
1: 嗯，
0: 风沙越大扎得越深，
1: 嗯，
0: 土地越干它药力越猛，
1: 嗯，
0: 这搁到海边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是不是、啊、您看啊，这、嗯、这么好的首阳山的箭杆旗，我特别想替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朋友问一句，
1: 嗯，
0: 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核心问题又来了。
1: 核心问题是、
0: 啊、
1: 其实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
0: 嗯，
1: 我一直在琢磨，因为你想一想现在，
0: 嗯，
1: 排在那个前三位的这个疾病，
0: 嗯，
1: 就是咱说这个冠亚军，
0: 冠亚军，
1: 对呀，
0: 嗯，
1: 心脏病。脑血管，第三个可能恶性病变，
0: 哦，
1: 对吧？第四个可能糖尿病，这是死亡率最高的这四个病。
0: 嗯，
1: 那我们说，尤其排到前三位的，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再一个我们说的恶性，都和这个哪个有关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提到的气和虚呀、啊。
0: 对，
1: 那你想想，气一旦虚了，就会血瘀，血瘀了就出现酸呐、斑块啊、梗啊。这都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你看看现在气虚血瘀的人多多呀，
0: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都需要一个好的方法来补气生阳。
0: 对，
1: 所以昨天呢，
0: 嗯、
1: 我老杨也是厚着脸皮呀、啊，给厂家那个王总打了个电话。其实我和王总的关系啊，
0: 嗯，
1: 很多年就认识，然后打电话
0: 有交情。
1: 对、
0: 嗯，
1: 我说王总啊，我说这个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0: 嗯嗯，
1: 我说您这西北汉子是吧？想想办法、嗯。王总说他也跟我交了底。
0: 嗯，
1: 他说老杨啊，厂子里你别说，我还真问库管了。
0: 嗯，
1: 哎，真还有最后一批的首阳山的是发酵黄芪。
0: 哎呦，
1: 他还真有。
0: 好，
1: 但是他跟我说啥呢？他说我都和别人签完合同了，我准备交付给人家。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这合同都签了，那。王总他也不能违约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那王总那人也像咱东北人似的，
0: 嗯，
1: 那吐唾沫都钉啊，
0: 是，
1: 对吧？但是王总他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0: 而且做生意讲诚信嘛，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想一想，我跟他这么多年的交情，
0: 嗯，
1: 你包括我师父也没少给他帮忙啊，
0: 那是，
1: 哎，王总这个人能喝酒，
0: 是不是啊？
1: 一喝那。金巴的，
0: 哎呦呦呦！
1: 哎，他喝的全是酱香的，都高度的。
0: 哦，
1: 所以说这块儿，我师傅又为啥天天能喝酒呢？
0: 嗯、
1: 有一次他跟我师傅还敬过师傅几杯酒。
0: 嗯嗯嗯。
1: 然后他说，他那边唯一能为我们做的，
0: 嗯，
1: 就是帮我们再争取一点时间。
0: 嗯嗯嗯。
1: 把交付的日期呀、啊，
0: 嗯，
1: 往后延迟几天。
0: 嗯。
1: 前提是
0: 怎么样？
1: 我们得自己找到首阳山。箭杆旗的原料，
0: 嗯嗯，
1: 哎，那他就能把那个这最后一批首阳山发酵这个黄芪啊，给咱们先串出来，就是说先给咱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先用上、
2: 哦，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呀、
1: 啊，
2: 宝鑫哈，
0: 对，
1: 是，
2: 这样咱们就有了一点希望了，
1: 嗯，
2: 但是呢，宝鑫呐、啊，
1: 嗯，
2: 找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0: 我说说那么简单呢？
1: 是，
0: 这可是没那么好找啊，嗯、对吧、
1: 哎？你看，你看，我师傅他知道，哎呀，我也知道这事儿难。
0: 是、
1: 嗯，你说要是首阳山箭杆旗真要那么好找，那你想一想，王总手里能是最后一批吗？
2: 对对对，嗯、
1: 对吧？但既然王总，哎，给了咱这个争取的机会，
2: 嗯，
1: 咱就得把握住，
2: 是
1: 尽我的所能去给咱们这么多需要首阳山发酵黄旗的信任老杨、信任我师傅、信任我们的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交代。
2: 太对了，
1: 所以、嗯、等我下了节目，
2: 嗯嗯，
1: 我就让助理小李，
2: 嗯嗯，
1: 再去找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
2: 好好好，
1: 嗯、我也希望大家呀别着急，
2: 嗯嗯，
1: 你给老杨点时间，
2: 嗯，
1: 然后咱随时听节目，要是有这个好消息，我会和杨洋说，叫杨洋第一个时间通知给大家。
2: 没问题，没问题，嗯、太好了。所以各位啊，咱们静候佳音啊，等待着好消息。让这批首阳山的发酵黄旗给急需它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粉丝朋友们抓紧用上啊，让大家少遭受点病痛的折磨，身体重焕活力，重新养起来。
1: 嗯，你一提到这个事儿，
2: 嗯，
1: 我真就想起一个人来。
2: 哦，
1: 师傅，师傅还记得不？就是那年、嗯、咱们去那个陕北碰上的，就是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然后跪在地上求我、啊嗯、他说救救他奶奶。师傅你还记不记得他，就是咱们刚到他们村子就没两天那个事儿。
0: 哎呀，你这个说完以后啊，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2: 嗯、
0: 有印象啊，有印象。就是那个小孩儿非常懂事儿。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他的前段时间还跟你联系着是吧？
1: 对，
0: 说他奶奶还要继续，他想用咱们这个首阳山发酵黄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是这个事儿吗？
1: 就是他，就是他，嗯、陕北嘛，我记得、啊、他那个他说话一种陕西味儿，然后
0: 陕西那个味儿是还
1: 特别
0: 还
1: 特别爱唱啊唱歌，就像今天咱放那个
2: 《信天游》，《
1: 信天游》，
2: 嗯，
1: 就是他，
2: 嗯
1: 嗯、他奶奶姓刘，
2: 嗯嗯，
1: 当年那是产后风可严重了，
2: 嗯，
1: 其实一提到。母亲一提到产后风这个病啊，
2: 嗯，
1: 我就想起当年我的母亲，
2: 哦，
1: 你看我的母亲呢，因为我们家六个孩子嘛，
2: 哦、孩子
1: 我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加我，
2: 嗯，
1: 那个时候，我告诉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年龄大的可能感悟的深，年龄小的你可能感悟不到，
2: 嗯，
1: 我家那个时候是和我奶奶、我爷爷我们在一起，因为我父亲是大头顶，就是老大，
2: 啊啊
1: 啊。然后我母亲就是生我二哥的时候，
2: 嗯，
1: 你知道我母亲呢，
2: 嗯，
1: 正在外头地下，农村的外头地，农村嘛，我东北农村外头地下，正在那干活呢，跟我三婶儿，
2: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我奶奶说，我妈就跟我奶奶说，妈，我可能要生了，
2: 哦，
1: 就这么的，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我母亲住那个西屋嘛，
2: 嗯，
1: 农村的三间土房嘛，
2: 嗯，
1: 东屋呢，就是长者为大嘛。我奶奶住，
2: 嗯，
1: 然后那我奶奶说那赶紧去吧，
2: 嗯，
1: 那时候农村就是我母亲跟我讲述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窗帘，
2: 嗯，
1: 然后就是有被骡子，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那个农村的炕，
2: 嗯嗯，
1: 炕上有个被骡子，
2: 嗯，
1: 被骡子有个被单，
2: 嗯，
1: 然后撕下来就搭那个阳光，
2: 嗯，
1: 完就这么的我母亲就把我二哥生了。
2: 哎呀，
1: 还说这个生完以后这孩子叫啥名啊，
2: 嗯，
1: 完了我奶说那不有光吗，就叫宝光吧，
2: 宝光啊，
1: 哦，这是一个事儿，
2: 嗯。
1: 刚才我提到我三婶儿，我三婶生我称他大孩子，我叫三哥嘛。
2: 嗯，
1: 生他的时候，就是那个是六七八月份的时候，六月份不到七月份，正是三伏天。
2: 嗯，
1: 就是头伏刚过，然后我三婶生我哥的时候，就在农村土炕有炕席嘛。
2: 嗯，
1: 生完以后就放到炕梢了。
2: 嗯，
1: 放到炕上以后啊也没人管呐，
2: 嗯，
1: 然后我三婶就因为农村那时候蚊子也好苍蝇贼多，
2: 对，
1: 然后就有那个绿豆蝇啊，我不知道杨洋知不知道绿豆蝇，
2: 嗯，
1: 就是那种蝇子进屋以后就在我三哥身上就下了闸，就闸就是
2: 啊下了崽儿，
1: 对，就是蛆的前身吧，
2: 嗯，
1: 对吧，
2: 嗯，
1: 然后说那给这孩子起啥名啊，
2: 嗯，
1: 就叫小崽子吧，
2: 嗨，
1: 就我哥现在都60了现在还叫这个小名呢，
2: 哎呦，
1: 说那老杨你说这个是 讲这个想啥呢？
2: 嗯，
1: 我想讲给大家。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是我们父母那年代，他们太不容易了。
1: 没错，
0: 那时候就是生孩子有难产，多少就是有多少。我接触过一个老人，是个本溪的，他也跟我很熟，也是听咱们讲座。后来他就说，他说杨老师，你看你总讲儿的生日，
1: 娘的苦日，
0: 是娘的苦日。他说你看我从来我不过生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母亲生我那天去世了，大出血。
1: 哎呦，
0: 所以说像我们年长一辈的，像我师父他这一辈的，或者是更大一点的母亲，我们向你致敬。
1: 对
0: 啊，所以说就师父我就想起这个这个陕北的小女孩，她奶奶姓刘，当年不是产后风嘛，然后当时可严重了，晚上就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那个手指那个关节肿的就跟那个什么是额头
1: 哦，
0: 就像那个
1: 叫狮头额呀、
0: 对，额头、哎呀，那手就跟那个咱吃那凤爪是鸡爪子似的，就是三伏天他都裹着棉裤，后来他就是靠着咱们手里的沈阳山这个发酵黄芪，杨洋，把他的产后风给调理好了，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变化，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所以说，你看刚才我师傅也提到，就是他孙女，就前段时间还专门打电话来说，现在逢年过节，奶奶呢都在家里包上一冰箱的饺子，忙得可带劲了。
1: 是，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0: 是，
1: 哎呀，大喜事儿，大喜事儿
0: 啊。
1: 不过杨老师，这个什么样的机缘让当年您遇到他们祖孙俩的呢？
0: 就是当年我和我师父去陕西那个榆林地区就采药嘛，然后就一进那个村子，我这个心里就咯噔一下
1: 啊。为什么？
0: 典型的黄土高坡，丘陵沟壑，然后你那个放眼望去啊，全是那种黄澄澄的那个土坡子，沟壑接着沟壑，沟渠都有，就是在那个像说小山包上吧，就是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1: 哎呦，
0: 村里面全是老旧的那个窑洞啊，然后依着那个土坡子挖出来的，一排排就是歪歪斜斜的，好些都塌了半边，也没人修。然后我们就找了个还算完整的窑洞吧，就是安顿下来了。本想着我们说采完药就走，谁知道住了没几天，就是一天大清早，就被一阵那个，就是这个敲门声给敲醒了。因为那个也不算啥门，就跟那个办事儿也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门，像现在还有防盗门有指纹的，没有，就那种叫破门的破洋炸了似的。那孩子就是有人敲门，我一看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那门口，那衣裳虽然是很破旧，但是洗得发白，但是很干净啊，然后她也不说话，就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1: 哎呦。
0: 然后那眼泪啊，系个两个那个小爪爪小辫子，然后眼泪扑嗒扑嗒就往下掉，求求你们救救我奶奶，她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1: 这肯定是啊，奶奶得了重病啊，所以扑通一下下跪啊。
0: 是，
1: 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和我师父就赶紧把她扶起来了。
1: 那必须扶起来呢。
0: 然后问怎么回事儿？
1: 对，别着急。
0: 为啥有时候我们说穷家的孩子？找当家，
1: 是
0: 这孩子他也说不清，就拉着我们的衣角就往他家走，然后到了他家一看，因为他那个窑洞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陕北的啊，那个窑洞它是个土炕，就跟我们东北炕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土炕就躺着一个人，那个就是刘大娘。
1: 哦，
0: 哎，窑洞里光线暗呐、好半天呢才看清他的样子，就是刘大娘那年60出头，那人非常的瘦，非常的小，然后背驼的特别厉害，然后听我们说是给他来瞧瞧病，然后他挣扎着想坐起来，

0: 就是挣扎着两三下没挣扎起来，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小孙女，
1: 嗯，
0: 赶紧给他扶起来，就靠在那个床边，就是
1: 这肯定
0: 也不是床边，就像给他专门用木头板子搭那种能扶住像床似的那种，
1: 就无论是什么床什么边，反正他只能靠着，
0: 对，
1: 人还硬撑着坐起来，
0: 对，
1: 想表达感谢和尊敬吧，
0: 嗯，
1: 你人你体力跟不上，所以这种状态我估计啊。肯定是年头不短了，
0: 对，
1: 是吧？家里你看他这一系列东西都是准备着的呀，
0: 对，
1: 为了他生活方便嘛。
0: 你说对了，
1: 嗯，
0: 那年刘大娘生下儿子以后，
1: 哎，
0: 正赶上家里穷的时候，
1: 嗯，
0: 哎，就像我说是，别说营养品了，连口热汤都喝不上，
1: 嗯，
0: 啊，你就像那个我母亲，
1: 嗯，
0: 生我哥的时候，
1: 嗯，
0: 生我大哥的时候，
1: 嗯，
0: 生完第。咱说坐月子，月子病，月子病，产后风不叫月子病吗？
1: 对。
0: 然后你说我一个月以后嘛，因为我母亲生完我大哥的时候，
1: 嗯，
0: 七天就下地。
1: 哎呀，那哪行啊？
0: 就下地干活啊？
1: 那哪行
0: 啊？那哎呦，要不说一想起这个女同志也是，
1: 嗯，
0: 这个刘大娘就是，还没出月子呢，她自己就下地去操持，冷水洗衣服，烧火做饭，伺候老伴儿。喂孩子，好歹这个奶还够吃，这点还是挺幸运的啊。
1: 嗯，
0: 一天到晚上没个闲的时候，寒气这个时候，咱说就顺着这个骨缝啊，
1: 嗯，
0: 钻了进去，从腰到脚，到腿，从手呢又到腿到脚，一层层的往里扎呀。后来，刚才我不讲到他老伴这个事儿吗？后来老伴儿还是生病走了，然后他一个人呢，把这个儿子呢拉扯大，
1: 嗯。
0: 那时候为了养孩子，每天天不亮，你就背着这个筐啊，翻着这个两座山去赶集。
1: 嗯，
0: 来回那三十里呀，啊，回来呢还得洗洗涮涮，做饭干活，咱说喂猪打狗什么的，手长年累月的泡在凉水里。几十年，
1: 嗯，
0: 就这么砍过来了，
1: 嗯，
0: 好不容易给儿子成了家，
1: 嗯，
0: 哎呀，麻绳你知道从哪断吗？
1: 从细处断。
0: 对呀，啊，结果儿子又出意外，
1: 你，嗯，看
0: 走了，儿媳妇改嫁了，
1: 嗯，
0: 只给他留下一个小孙女，
1: 嗯，
0: 为了养活孙女，六十岁的人又出去打零工，干干保，现在咱说叫保洁吧，
1: 嗯，
0: 刷刷碗。本就落下的病根的手腰腿这一刺激一下全爆发了，
1: 嗯，
0: 身上最明显的就是那双手手指关节肿的就像我刚才说跟那个额头似的变形了，一沾点水就是一搓紫红紫红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别人穿个短袖他得戴那个两层手套，
1: 嗯，
0: 窗户呢开条缝，风要是吹过去都钻心地疼，哎，那腰更遭罪，疼起来就跟那个被人点了穴似的，蹲下去，蹲下去以后，
1: 嗯，
0: 哎呀，就站不起来，站起来就汗珠子就噼啦噼啦掉，哎呀，
1: 哎呦，
0: 就他那腿，三伏天30多度，
1: 嗯，
0: 他得穿上，那种薄薄的棉裤，不穿薄棉裤也穿两个线裤，
1: 嗯，
0: 哎呀，那裹的咱说就跟那个粽子似的。
1: 嗯，
0: 一到阴天下雨，疼的，
1: 嗯，
0: 就整个就抱着腿搁那哼哼，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嗯，
1: 这太痛苦了，这
0: 痛苦痛苦，
1: 陈年旧疾呀，这
0: 是。
1: 嗯
0: 嗯，最让我心疼的就是他的孙女啊。
1: 嗯，
0: 那孩子才七八岁，
1: 对，
0: 半夜起来给奶奶捶腿，一边捶一边哭。
1: 嗯，
0: 奶奶你可别。别出点啥事儿啊！你要是没了，我可咋整啊？
1: 嗯，
0: 哎呀，其实一想起刘大娘跟我说啊，她自己有多少次想一头就撞在窑洞的土墙上，
1: 可别介。
0: 说为啥呢？她说要没有我这孙女啊，
1: 嗯，
0: 她说我咬着牙呀，我得躺着，我得活着呀。
2: 咱们当时啊看着这个都心酸啊，
0: 心酸
2: 的就是恨不得要下眼泪了这种感觉的时候，
0: 嗯，
2: 你看他们这个祖孙俩，
0: 嗯，
2: 那个场景真是让人心痛啊，
0: 是
2: 后来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已经深入了筋骨，所以你说光靠什么贴膏药啊，喝什么姜茶呀，那根本都不管用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当时就是决定说，必须给他补气生阳啊，行治通痹，才能彻底的把他的经络给他打通，
1: 嗯，
0: 彻底的消除这个疼痛这些症状，对吧？
2: 张老，您这个诊断真的是一针见血，嗯，
1: 对，你看中医不有一句话吗？
2: 嗯，
1: 啥叫风湿啊？
2: 嗯，
1: 其实就是痹症，
2: 痹
1: 就是痹，
2: 嗯，
1: 风寒湿这个三邪，风邪、寒邪和湿邪杂而为痹。
2: 嗯，
1: 风呢善行而数变，一息阳胃；寒呢是主收引，主这个凝滞；这个湿呢，它恰恰是像狗皮膏药似的不走。
2: 对，
1: 所以中医有句话说产后百脉空虚，
2: 嗯，
1: 易感外邪。你看刘大娘这个病啊，
2: 嗯，
1: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
2: 嗯，
1: 耗伤了大量的气血，
2: 对，
1: 身体呢就像一座空了城的城门，
2: 嗯，
1: 那个风寒湿邪呀，那长驱直入，
2: 可不是吗？
1: 钻进了关节，
2: 嗯，
1: 钻进了经络，
2: 嗯，
1: 气血就过不去，
2: 嗯，
1: 骨头啊关节就失养，这叫啥？
2: 嗯，
1: 不容则痛，
2: 对，
1: 哎，那么风寒湿邪要堵在里头，气血凝滞，这叫啥？不通，那也会痛。
2: 嗯，
1: 所以你看看那个疼痛，我一提到疼痛啊，你看那个疼咋写的？病煞里面各个冬天的冬。
2: 对，
1: 一有寒了，它就疼。
2: 嗯，
1: 你看那个医圣张仲景，他这本书叫《伤寒杂病论》。
2: 对，
1: 你看那么多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多病，他为啥写伤寒呢？
2: 嗯，
1: 寒十病九寒，你看他提到这个寒。然后杨洋说了也巧啊，
2: 嗯，您说，
1: 我和我师父，因为我师父刚才也提到，说他必须得补气生阳，必须得补气生阳。我和我师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黄芪，
2: 嗯，
1: 但肯定不是，普通的黄芪，而是首陵山特有的箭杆芪，
2: 嗯，箭杆芪，
1: 对，
0: 宝信说的对啊，这个首陵山那个地方啊，这个干旱少雨。风又大，四面环山，方圆千里呢都是戈壁黄沙。
1: 是，
0: 这个箭杆芪啊，它为了这个生存，为了活命，
1: 嗯，
0: 根据呢拼命的往地下扎，
1: 嗯，
0: 啊，能扎一米多深，
1: 对，
0: 比咱们普通的黄芪深一倍还多。
1: 嗯，对对，我师傅说的没错啊，所以这种箭杆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2: 什么呀？
1: 钻的深，
2: 嗯，
1: 补的全，
2: 对。
1: 那相对于其他的黄芪，
2: 嗯，
1: 它补气生阳，
2: 嗯，
1: 还有打通瘀阻的这个能力，要强8到10倍，
2: 嗯嗯
1: 啊。那我们说具体怎么个补法呢？箭杆芪是钻入脾肺，可以先把脾肺之气呀、啊、给它补足了，
2: 嗯，
1: 就好比是上游的水蓄满了，气补上来了。然后你再生阳，阳气，那万物生长都靠太阳，就像张景岳就说过，天上一轮大宝呢是这个太阳，人体的真阳就是一个阳气，
2: 嗯，
1: 所以说你阳气一到，那骨头缝里积攒多年的寒气湿气就像晒太阳底下那个冰一点点给你化开，
2: 嗯嗯，
1: 接着这个行滞通痹，打通经络，哎，生津养血，彻底就从根儿上来解决产后风湿的这个难题。
2: 嗯，你看这样说啊，大伙儿就明白了。
1: 对，
2: 嗯，那这箭杆芪当时手边就有吗？
1: 你听我说呀，
2: 嗯，
1: 当时我就想起之前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和厂家合作的那批首阳山发酵黄芪，把箭杆芪和后生园呢融合在一起。其实说到这个后生园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哪个后。后天的后。生成的生。元是元气的元。其实说的这个后生园呢，那有的说那后生园不就是益生菌吗？
3: 其实呢，
2: 其实是益生菌的升级。你就像我们刚才我提到怀孕的女同志，你去吃那个维生素 B9, 那咱说有2块钱一盒的，
3: 对，
2: 那还有300块钱一盒的，
3: 是，
2: 那为啥大家都去吃那个这个好的呢？
3: 对，效果不一样。
2: 就像我们说这个很多神经有问题的，可能都吃那个甲钴胺。大家听过甲钴胺吗？
3: 听过，
2: 肯定有吃过甲钴胺的。那你其实它就是维生素 B6, 那你吃 B6 去呗。是不是？
3: 对，
2: 它都是在升级。
3: 是的，
2: 我告诉大家，你就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牛车，过去我们说驴车、马车、牛车，那和现在的高铁，那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呢。快呀。
3: 是，
2: 所以说的这个后生园呢，虽然说它也是益生菌，
3: 是，
2: 但是它跟普通的益生菌不一样。我们说，首先咱说，我杨洋吃过益生菌吗？
3: 那当然吃过，
2: 吃过是吧？
3: 对，
2: 益生菌，首先我说吃到肚子里，你得先定植，再繁殖，然后在肠道里慢慢的折腾，少说你也得个10天半个月，你才能看出点动静来吧？
3: 可不嘛，
2: 对吧？
3: 这
2: 个后生园呢，它是益生菌工作完了之后留下的最好的成果精华
3: 啊，
2: 吃进去不用等，直接就上战场，
3: 迅速上班。
2: 对，迅速上班，然后再配合上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个精啊，是精确的精。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精确的精。智呢，是智能的智。固态，大家一定听好，是固态发酵啊。固态发酵，配合上精致的固态发酵这个工艺。使得我们首阳山这个箭杆芪中最核心的有效的活性物质。黄芪甲苷，
3: 黄芪甲苷，
2: 黄芪多糖，它的含量大大的提升上来
3: 啊。
2: 这里我得多说两句啊。
3: 您说，您说。
2: 很多朋友啊，听我讲，黄芪，很多人可能在用黄芪啊，只知道它补气，但不知道它这个里头到底什么在起作用。其实黄芪甲苷，它是黄芪中最核心的生阳这个成分，它能直接。

0: 激活我们身体的阳气的通路，
1: 嗯，
0: 把深藏在骨缝里的寒湿给你往外赶，就是什么呢？像从骨头里拔刀
1: 啊
0: 啊！而这个黄芪多糖呢，
1: 嗯，
0: 它是从补气血、固根本的这个主力，
1: 嗯，
0: 滋养我们的脾胃。为啥滋养脾胃呀？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一点，脾是什么？脾主四肢和肌肉啊。
1: 对，
0: 脾是主升，胃是主降的、
1: 嗯。
0: 然后你脾胃好了，后天之本好了，那你的气血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把免疫也调起来，身体自己有力气去抵抗外邪了。这样两个成分，一个主攻，一个主守，一个驱邪，一个扶正。
1: 嗯，
0: 这真是。一把好手，缺一不可呀！
1: 没错，没错，没错啊！
2: 是这宝鑫呐、啊，这个解释的非常到位啊。
1: 嗯。
2: 那么，经过这个精制固态发酵之后啊，这两者的活性成分被充分的释放。
1: 嗯。
2: 同时呢，把黄芪坚硬的大分子结构直接分解成超细的小分子，你不论是。肠胃的功能好还是不好，
0: 嗯
2: 啊，都能很好的顺顺当当的吸收进去，被身体所利用。
1: 嗯，
0: 对对，这个发酵的黄芪呀、啊、
1: 嗯
0: 刚才我师傅讲的很清晰。其实我们说发酵之前有个破壁，就是什么意思？就把黄芪的这个细胞壁呀、啊、
1: 嗯
0: 给它全部的打开，让它把营养呢释放出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说的智能控温，
1: 嗯，
0: 分段，哎，模拟我们人体的肠道环境，固态的深度发酵。你看，我们说这个为啥叫后生元呢？
1: 嗯，
0: 这个后生元，它会把我们黄芪粗大的那个纤维，还有大分子多糖，包括我们说的皂苷，
1: 嗯，
0: 全部切成我们人体好吸收的小分子，
1: 嗯，
0: 这样一吸收以后。它的功效就翻倍，再一个把黄芪的燥热全给它降解掉，所以说你补气不上火，补气不腐脏，所以说就是给发酵过程中啊做到温度、湿度、发酵的时间，包括这个 pH 值这个精准调控，依靠我们现在的传感器，实时的监控，这样的话就把我们黄芪呀、啊，
1: 嗯，
0: 它钻得深。补的全呢，
1: 嗯，
0: 给它发挥到极限，所以说分子量一变小，这个药效直达我们的骨头缝，去滋养我们的筋骨，
1: 嗯、
0: 所以像这里头打通了，外头又补上了，双管齐下，所以你看刘大娘用上以后，
1: 嗯，
0: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看见自己身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哎呀，这个改变而且是显而易见的，
0: 对呀、啊。
1: 把温热的锥子往，反正针灸吧，
0: 啊，
1: 哎，往这个骨头缝里钻，
0: 嗯，
1: 身上就觉得暖烘烘的了，
0: 嗯，
1: 你看，短时间看到大变化呀，
0: 嗯，收音机旁可能就有风湿、类风湿，
1: 嗯，
0: 或者是产后风的，说杨老师，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对吧？所以尤其现在我们听节目都说怎么这么好，都买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杨不想去说太多。只想把好的方法传递出去，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刘大娘，她恰恰就是我确实真真切切看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你看刘大娘，她就用了不到一个礼拜，
1: 嗯，
0: 哎，她就感觉之前那双特别寒冷的那个膝盖，
1: 嗯嗯，
0: 她就像咱说骑摩托车不得带那个叫护膝的吗？
1: 对，
0: 哎，她那个感觉那个膝盖那个地方，
1: 嗯，
0: 有点热乎气儿了，
1: 不一样了。
0: 然后它是那种，它是从那种从骨头缝里面往外透的那种暖。
1: 嗯，
0: 哎，最要紧的是啥呢？
1: 怎么了？
0: 那种钻心的疼，
1: 嗯，
0: 它消去了。
1: 哎呀，
0: 然后晚上啊，
1: 嗯，
0: 它能够伸直腿睡觉了。
1: 嗯嗯，
0: 不用再抱着那个膝盖和那哼哼的疼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那疼的时候，你知道刘大娘啊，就吃那个双氯灭痛。
1: 嗯，
0: 双氯灭痛大家都熟悉，那不用我说。
1: 嗯，
0: 一吃都吃六七片儿啊，那特别痛苦。然后刘大娘这不是一个礼拜吗？
1: 嗯，
0: 刘大娘就高兴的就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后来又坚持用了一段时间，更了不起的一个发酵黄芪发挥作用了。
1: 嗯，
0: 因为陕北那个地方它是上坡下坡，
1: 嗯，
0: 它下坡走路呢都感觉不像以前那么。

0: 费劲了，膝盖呀、腰啊，哎，都能打点弯了，整个人就跟换了一副身板子似的，走路也带点风。而且刘大娘还特别惊喜的发现，就是手指这个关节的这个肿胀，就是变小了，碰水也不怕了，吃了两个多月吧，这个发酵黄芪，他又重新的站到了灶台前。能给他的小孙女儿做上一口热乎的饭了。就是那孩子眼看着他奶奶一天比天好，那乐的在黄土高坡上疯跑，夕阳底下，我给你脑补一个画面啊，夕阳西下的时候，祖孙俩笑作一团，因为我这个师傅得走嘛，然后就那个场景，就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能脑补到，哎呀，功德无量，就是这不单是治好了一个人的病，这其实是救了一家啊，
0: 这话说的，我给你点赞，
1: 不，我大伙儿给您赞啊，您做了好事，
0: 不过杨洋啊，我借着刘大娘这个事儿啊，也给收音机前的许多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比如说很多有产后风湿的、类风湿。骨关节炎，膝关节炎，甚至我们说老寒腿的，老哥哥也好，老姐姐好，走了太多弯路，尤其是有的有那个用药的误区，我见过太多了。最常见的这一疼吃什么？吃止疼片的，吃双氯灭痛的，吃扶他林的，哎呀，还有的长期吃那活血化瘀的一些这个接骨草胶囊啊，等等等等，有的喝药酒。比如说含有红花呀、三七包括川芎这类成分的，但是产后的女同志本来就血虚，气虚她肯定血虚啊，
1: 对，
0: 你活血化瘀的药确实能暂时缓解疼痛，因为它能推动你的血液流动，把局部的这个瘀滞给你冲开，但问题呀、这些药只能通不能补，只消耗了气血来开路，没有新的气血补充上来。短期我们说吃个一周两周还行，如果一吃几个月半年，就会把本就亏虚的气血耗得更空。
1: 可不是吗？
0: 你看很多患者来我这儿的时候啊，嘴唇发白，指甲这个糠枯，你看我师傅我们一给搭脉的时候，脉象细弱如丝，
1: 细弱如丝。
0: 对，一问呢，全是吃活血的药，当饭吃了。吃到后来，那有的连月经都吃没了
1: 啊，
0: 头发大把的掉，关节疼还是一样，甚至更严重，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的气血没补上来，后来我就给他们用了这少阳山发酵的黄芪，一边通，一边补，从根上把亏空的底子给支撑起来，所以有产后风、类风湿、骨关节病，包括老寒腿困扰的朋友，千万别再瞎用药，更别硬扛，早发现早用对的方法，来进行调理。
1: 没错没错啊。哎呀，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啊，像刚才您提到刘大娘这样的老姐姐老阿姨啊，也不在少数。
0: 是。
1: 哎，现在大伙儿就一个心愿啊，希望您的这个助理啊，能够赶紧把首阳山黄芪的原材料找到，让这个厂家那边尽快把最后一批货呀，能够放到我们手里边，让咱们更多的朋友用上这好东西。
0: 这个杨洋，已经要乡里，去了，然后我跟王总这头啊，也及时的沟通。
1: 好，
0: 有结果呢，你就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
1: 好嘞，好嘞啊！各位静候佳音，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耐心解答的。稍事休息，咱们待会儿回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香。

0: 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正在为您开通。健康问题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咨询张老。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是杨老师吗？
2: 是我，您好。
3: 杨老师，我天天守着听您的节目，今天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2: 好，
3: 我就是想问问您呢，我有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
3: 我今年吧62岁，年轻时候给生产队的里面吧加工厂干活，那时候吧一到收完地哦，快上冬了，磨面呢就特别多呀，一天到晚就站在凉地上干活。
2: 嗯，
3: 就凉风一吹，膝盖呀腰啊那都跟着发酸发疼。在那时候穷啊，也仗着年轻，对呀、啊
2: 嗯、
3: 仗着年轻就没去医院，就拿花椒煮水烫、
2: 嗯、
3: 烫完了吧还拿那个烧酒再戳。
2: 嗯，
3: 后来听人说吧这是类风湿，完又拿那个癞蛤蟆说能管，我就抓回来被干了，完了再碾碎了
2: 啊，
3: 跟醋搅和搅和、
2: 嗯、
3: 然后往膝盖上糊，当时吧热乎乎的好像管点用。
2: 嗯，
3: 可过后该疼还疼哦、
2: 嗯、
3: 我真是啥招都用了，一直也治不好、
2: 嗯、
3: 发展的还越来越重了、
2: 嗯、土方也能治大病。有道理啊，你看你比如说你用那个癞蛤蟆，咱叫中医叫蟾蜍，它经过炮制以后啊，就有消肿止痛的作用，但是它有非常强的毒性。
1: 对，
2: 你得有专业的人指导，你经过严格的炮制啊，包括去毒的处理，再和其他药材配伍，你才能发挥作用。你像现在，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过有个药叫复方蟾蜍膏的。他就是用了20多味药配伍才能缓解风湿和类风湿的疼痛，但是这些方法呢都不是从根源上解决你的问题。你看你刚才跟我讲你风寒湿邪深入到筋骨，对吧？
3: 对对。
2: 你光靠烫搓还有糊，那只能是通表面的气血，骨头缝里的寒气根本出不来，那并不能耽误啊。那你现在是到什么程度啊？
3: 我现在吧手指头都变形了，跟鸡爪似的。
2: 嗯，
3: 转不上也伸不开呀，膝盖肿得发亮，蹲下去就起不来。
2: 嗯，
3: 上个厕所都得扶着墙。我吧去年嘛上县医院检查了、
2: 啊、
3: 说是类风湿因子是287。
2: 287。
3: 血沉
2: 多少？
3: 58。嗯，完大夫说我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活动期，还给拍了片子。
2: 嗯，
3: 说我那个双手指关节、嗯、指尖的关节的空隙变窄了，还有说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明显。
2: 哦，
3: 之前我用那个泼尼松，后来吧大夫也不让用了、
2: 嗯、
3: 改成了甲氨蝶啉，完一周4片。
2: 哎呀，这个泼尼松啊，你包括甲基强力松龙，那都是激素啊。
3: 哦，
2: 这激素止疼是快，但是你常年的用，那造成骨质疏松啊，它攻击的是你的免疫系统啊。哎呀，这是尤其你这风湿因子这么高，血沉也挺快。嗯，长期糖皮质激素用会加速骨质疏松，不仅如此，这个药还会造成你三高，甚至对你心脑血管的攻击，同时对你胃肠也不好，必须想办法。但是问题的核心，你是气虚血瘀风寒湿痹呀、啊、既有这个陈年风湿，又有脾胃自己造的损伤，你脾胃虚成这样，你吃再好的药也白搭呀。所以说你听一下，第一个得救胃啊，每天早上用那个干姜红枣那个小米粥，干姜你就是咱说那个最好买鸡头姜啊、
1: 嗯、
2: 买的3克切成那个小段小丝儿也行，然后红枣呢最好是买甘肃的那种小小枣啊，带核的最好，带核的因为能健脾胃嘛。然后小米你最好买辽宁的朝阳一带的啊，小米一把，慢火你熬到那个米油，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小米粥，上面这层油，那过去咱说穷的时候，没有妇女女同志没奶的时候，都拿那个油当那个奶粉一样吃。
1: 嗯，
2: 这米油是养胃的精华啊， 这是养胃。第二个暖关节，用那个艾叶花椒水去泡脚，艾叶呢30克，花椒15克，每天晚上你泡20分钟，泡到什么呢？后背微微出汗。
1: 嗯，
2: 你记不下来的话，一定要打咱一会儿杨洋告诉你的电话。
1: 好，
2: 找我的学生们啊。
1: 嗯嗯，
2: 然后把你骨头缝里的寒气往外逼。第三个最关键，补气，一定得补气啊。
1: 嗯，
2: 得用钻到骨头缝里那个补气药，当气血源源不断的补充到身体里，骨头缝里那个寒湿就被拔出来。你可以用黄芪。
1: 嗯，
3: 杨老师
2: 啊，
3: 我这些年嘛也喝过不少黄芪水，泡的煮的都有，感觉吧也就那样，没多大劲呢。
2: 那用的是普通的黄芪，是不是药店卖的？
3: 对，就是药店卖那种圆片子。
2: 你尽量去找首阳山箭杆芪，因为箭杆芪钻的身补的全，补气生阳啊。剂型，别用片剂，最好是能用我今天讲的，和后生元发酵的剂型。
1: 嗯，
2: 因为黄芪甲肝的利用率高，实在找不到，最差的你得用点破壁的粉。
3: 嗯，好，我听您的，杨老师。
2: 好，
3: 这就让我儿子去找那箭杆芪去。
2: 嗯，
3: 然后谢谢您帮我指导。
2: 嗯，
3: 其实吧，我现在就想啊，要是能把您说的那个发酵黄芪入上，那就最好了。
2: 嗯，
3: 也不知道小李啥时候能把原料找来呀。
2: 给我点时间，给小李点时间，
1: 给杨洋一点时间。
2: 对
1: 对，
2: 要保持好心态，
1: 是
2: 别上火。
1: 嗯，
2: 等咱们把沈文山发酵黄芪争取下来，您就第一个用上啊。
3: 好好，谢谢杨老师，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2: 嗯，
3: 我就不多说了，您教的方法我先用上。
2: 行，
3: 然后这阵子我就多听节目，等你们的好消息。
2: 好，好，
1: 嗯，好嘞，感谢这位朋友啊。风湿骨病这东西啊，不光是骨头疼啊，不光是关节疼，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磨没了。
2: 嗯，
1: 好在现在有方向了，别着急啊，给杨老师一些时间，给杨老师一些空间。来吧，闲言少叙，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杨老师。
2: 哎，
4: 我这是打电话吧。
2: 嗯，
4: 就想替我老伴问一问。
2: 嗯，
4: 他现在吧最主要的也是最折磨人的就是这尿。
2: 嗯，
4: 白天吧不停地上厕所啊。
2: 嗯，
4: 你要刚喝完一口水啊，没10分钟就得去。
2: 嗯，
4: 一趟一趟的腿都跑细了。
2: 哎呀，
4: 尤其吧是夜里一晚上得起来7-8回。
2: 嗯，
4: 你说我这边吧刚迷糊着。
2: 嗯，
4: 要睡着了他就开始往起爬。
2: 嗯，
4: 前阵子吧我跟他说，我说你问问杨老师，
2: 嗯，
4: 看有没有啥招。他还不好意思问，说挺多熟人都听您节目，
2: 嗯，
4: 让亲戚朋友听出来更知道自己有这病，太丢人了。
2: 嗯，
4: 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么多起不来炕的，什么乌吃乌拉的，尿裤拉裤子的，人家都找杨老师帮忙，咋的？那人家日子就不过了。
2: 嗯，
4: 他脑子就是轴啊。今天趁他没在家，我打电话想跟您咨询咨询。
2: 有毛病啊一定要及时的治。
1: 嗯，
2: 您不
4: 是
2: 有三个得问吗？第一个不避讳的一定问医生。那你打电话来是对的啊。哦，我问一下，就是他现在腰腿怎么样，有没有咱说的腰膝酸软的情况？
4: 有，他现在就连那个扫院子都比以前费劲了。以前嘛，冬天下雪的时候几下就能把院子扫出来。
2: 嗯，
4: 最近这几年呢，扫一会儿就得拄着那个扫把在那歇一会儿。
2: 嗯，
4: 还得伸伸腰，而且吧，他现在还比以前怕冷。
2: 嗯，
4: 你冬天冷也就不说了，你就连春秋什么一早一晚的都寒冷。
1: 嗯，
4: 而且吧他的手脚也确实凉。
2: 那他没用过啥方法吗？
4: 之前吧去卫生所看过，大夫说是前列腺增生。
2: 对，前列腺增生
4: 给开的那个什么前列康。
2: 嗯，
4: 吃了挺长时间也没见强啊。
2: 嗯，
4: 然后又说这病啊将来可得做手术啊。我老伴儿一听啊吓得再也不敢去了。 就跟人家说他要坑他钱。后来吧，我们就自己想着，听人家说车前炒行，就买回来煮水喝。喝完他尿更多了，后来就又变成什么玉米须。

0: 也不行啊。
1: 嗯，提到这个车前枣和玉米须子，这个针对它也是利尿通淋的，但是你这个肾气虚，膀胱的阀门本来就松关不严，你再利尿通淋，你会加重肾气的损耗。它的问题根在肾气虚，应该补气，提升肾气。今天老杨啊，教给你一个不花钱的小动作，叫搓骨道。这个搓骨道呢，就是五轮回的这个通道。说白了，您听好了，就是提肛。
0: 提肛。
1: 就是把肛门上提。就是每天告诉老伴儿，每天早晚平躺在那个床上，全身放松，慢慢的深吸一口气，吸气的时候就把那个肛门往上提，然后呼气的时候慢慢放松，一收一放算一次，每次呢让他做30下，一天2次。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啊，它能帮助我们提升这个肾气，对改善尿频尿急非常有帮助。另外它正经的是应该喝黄芪和山药。
0: 对，宝信说的没错，他现在关键的是要补气。
1: 对，补气。
0: 黄芪呢，它有补气生阳；山药呢，它有补足我们的肾气固摄的作用。
1: 对，
0: 一个把这个气呀、给它补足，一个呢把这个尿给它固住。这两个样配合到一起才是对路的啊。就这样，这两个药啊，你先上药店。每个药呢抓它半斤左右就可以啊，就能够喝好几天。你每次呢取这个黄芪15克，山药30克，这个干山药片就可以啊，再加上2碗半的水，大火把它烧开，转为小火慢煮30分钟。煮到这个剩这个水呀、这个有1碗半左右吧，或者是1碗都可以啊，反正然后呢把这个汤给它倒出来就喝就可以了。这个山药呢你还可以让它吃啊，把它吃掉都行啊。
1: 白天正常喝水，千万别因为怕上厕所就不喝水。你只有喝水呀、人是90%都是水做的嘛，你不喝水的话尿浓缩了，刺激你膀胱，更容易尿频尿急尿痛。睡前2小时控制一下就行，减少尿尿的次数啊。
2: 对了，杨老师，我听你们讲的那个黄芪的最新那个剂型叫
1: 发酵黄芪，
2: 是吧？
1: 发酵黄芪，
2: 我老伴儿要是用这个，是不是能更好的吸收？您能不能把他找点这个黄芪呀、
1: 哎呀，破壁后生缘，这个发酵黄芪，最核心的有效活性物质就是黄芪甲苷
2: 啊、
1: 这个真挺好啊。你比如说一颗这个发酵黄芪的有效成分大约相当于100颗普通黄芪呀、或者是500颗黄芪切片啊。我会帮大家研究。你再等2天啊。
2: 行行，杨老师，那就麻烦您了，不耽误你们时间了，那再见。
1: 好，再见啊。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当然了，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有健康的问题啊，要关注到我们这款发酵黄芪的朋友，不要忘记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拨打前来咨询。感谢杨老师，感谢张老，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然我被批准到药山参加复聘时，我到医院去向爷爷辞信。我92岁的老兵爷爷从病床上坐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说：“好啊，好啊，我老了，这笔债只能由我孙子去还。”我没有想到的是，92岁的老人突然停止了身子，颤抖着向我敬了一个军礼呀。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戏，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

0: 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
1: 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你爹。
2: 我爹？
1: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2: 好纸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2: 孩子
1: 不是别人，
2: 是谁呀？
1: 就是你。
2: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道明府林燕雀叫，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尘押去进京府审，此刻又有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凳。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呀。

0: 太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儿冷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来生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不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请。
2: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的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3: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

之前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你就软了，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有啊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哦。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身。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

0: 哎呦，我这
1: 太爷，
0: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0: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户数，各位听我说冤物。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卖红薯。
1: 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卖红薯，
2: 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0: 猴子啊，猴子，
1: 列位客气了。

0: 叔嘴里换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皇叔买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0: 是，
2: 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2: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卓冤破我。你怎么样了？

0: 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你！

0: 一破老煤窑。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身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儿，就三分儿。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儿。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嗯嗯。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裹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1: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更，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
1: 即将会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生气了，
2: 只怕不是生气，倒是嫌弃。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千心无道，颇得一些嫌弃。
1: 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千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阿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1: 献宝人上阿殿。
4: 哎呦。

县保的官儿，干净净吹在了黄公园，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烟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就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我没身冤，我要为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全乱套了。

0: 什么？
1: 听着吧。
0: 你说呀你。
1: 我们姑娘是蛇藏官蛇老练功之女，名叫蛇赛花。
0: 哦，蛇赛花。

0: 养妻子，养妻也，打从不地，选马而回。
1: 这是杨家公子，为什么跟我们丫鬟吵起来呢？
0: 哎呀，问得好厉害呀！
2: 哦，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选马回来，路过此地，误入围场，赶走了野兽。他呢，非让我们赔。您说我们上哪儿给他放野兽去呢？为了这事儿，我们俩就吵了几句。哎，这事儿我们少爷他不知道。话已然说开了，没事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回来，回来，
2: 干什么？
1: 你说完了就完了，
2: 那就完了。
1: 灌场围场就是不行。
2: 那怎么着？
1: 赔野兽。
2: 你赔马。
0: 说几句，
1: 小事情都甭提了。请问将军，那些战马可有伤损吗？
3: 是，
2: 没伤损，
0: 必不伤损。
1: 您倒甭客气，想那战马乃是军中必须之物，若有伤损，我这蛇潭关粮具甚多，可以放赔。
0: 岂无伤损，何劳厚此？况且此中也无一场吃色之马。

0: 啊，小金，俺杨七爷是做有眼力的呀。
1: 什么有眼力？那么您指的是看什么呢？
0: 下马。相马还能赏识于皮毛骨下之外呢？
1: 这么说你也能赏识于皮毛骨下之外了？
0: 那是自然。
1: 那么您看看我，我这匹马呢？
0: 呀，这明是翻着雨湿眼似桃花。
1: 什么？
0: 桃花去马。
2: 我们少爷不但会相马，你就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们少爷看得清楚着呢。
1: 少说两句吧。
2: 没有大成。
1: 比方这么说，眼前要是有一只凤凰呢？
0: 这凤凰啊，眼前果然有只凤凰。No， 五色云霞。九宝藏了蓝，镇南西市香水一。
1: 您岂知那是一只凤凰，可又该怎么样呢？
0: 既然晓得么，凤凰与飞何比？强难求呀，不求。
1: 要求什么？
0: 求他飞将下来。
1: 飞到哪儿呢？
0: 飞到火塘山上，与俺和平共舞。永好百年。
1: 可是十年
0: 虚不而已，俺要日愿一夜。

0: 爹坐吃此事，分明自寻烦恼，还不及早设法。
1: 设法啊，我也得有法子呀。哎，除非啊把你也变成个女的，胡润章他们两家谁给抬了去，我就省心了。我
0: 这也不像话呀。
1: 不像话你就少搭茬儿。
0: 哎，忽然领功的
1: 哟，
0: 他来了，
2: 他来了。哎呦，
1: 他来了，我可跟他说什么呀？大哥，哎呦，来来，哎，你就跟他说我不在家。
0: 我们领功说他不在家。
1: 哎，不像话，
0: 不像话，
1: 你改词儿，
0: 改词。

0: 哎呀，来不及
1: 了，
2: 来不及了
0: 啊！是啊，
2: 那就有请吧，
0: 有请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受了崔令公之托啊，前来与令爱下聘呐。
2: 哎呦，你赶紧原礼退回吧。
3: 常言道，礼轻人意重，何况小弟亲自前来，哪有避讳的道理呀？
2: 这来，坐下说。
3: 好好，请坐。
2: 我说兄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事情不算了呀。
3: 大哥，你乃赫赫威名的老英雄啊，焉有失了不算之理？此乃令爱终身大事，做父母者万不可马虎从事。
2: 哎呦，兄弟，那不是我马虎啊！这再说了，那天的事情你是知道的。那老杨滚把我的袍服都给割了去了。
3: 杨滚这个老儿割你的袍金色神呢？
2: 合着你真不知道、
3: 啊？哎呀，小弟不知啊！
2: 兄弟啊，兄弟呀、哎！那日朝房我后参加。迷迷糊糊困又乏，老杨滚他来搭话，他为子秋

0: 这门亲事就算吹了啊。
1: 对，兄弟，哎，你说的对，没有媒人，这门的亲事就算吹了。
0: 哎，大哥，有我这个热心肠的媒人，哎，替你想得周到嘛。
1: 哎，对喽，你要不这么热心肠，我哪儿找这么些乱的去呀？哎，我说兄弟，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这么热心肠啊？这个，
0: 这小弟思之再三，唯恐大哥心中为难，不好向令爱交代啊，不将崔杨两家的画像一并带来，请大哥观看。来来来，画图展开。
1: 来来来，
0: 大哥请看，
1: 好好的瞧瞧啊。兄弟，这小白脸儿是谁呀？
0: 这国是崔龙。
1: 崔龙，
0: 少年英俊呢。
1: 少年英俊。
2: 那么那个呢？
0: 那个是杨继业。
1: 这是杨继业，
0: 丑陋无比，奇丑无比。
1: 说是怎么长这个德行样呢？这个，我说兄弟，这崔子健长得那个模样，他能这养出这么漂亮的儿子来？
0: 常言说得好啊，一娘生九种，种种个别。
1: 哦，种种个别。个别倒是可以个别，可是呢，千万别个别大发了啊！
0: 大姑，不必三心二意了，这邪门的喜酒我是吃定了啊！
1: 兄弟，兄弟，别忙，别忙，留神，忙中有错。我说，舍英啊，
3: 弟弟，
1: 把这两幅画拿给你姐姐瞧瞧，为父随后就到啊！
3: 遵命。

0: 会儿咱们没事了吧？
1: 五十两，
0: 没事了，那咱们喝酒去。
1: 哎，慢来慢来。哎，还有这聘礼也请收下吧。
0: 哎呦，你弄这个事情干什么呀？哎呦，兄弟，哎，跟你这么说吧，嗯，这个事情啊，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得了，还是收下吧。
0: 哎呦，喝酒喝酒
1: 啊，喝酒去，
0: 喝酒去，
1: 好好饮酒去，
0: 喝酒喝酒去。

0: 土良父，爹爹命我与你观看。
1: 啊，是深水还是花鸟呢？
0: 居都不是，乃是良父人物。
1: 画的是谁？可又是谁画呢？
0: 得了，甭问了，看完了我告诉您得了。
1: 好，请。

0: 是看完了，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爹爹遣番日朝，朕欲和山王养老千岁，是他言道要向他子向我家提亲，爹爹当便应允，他就孤跑为继呀是，
0: 不知那火山王有几个儿子，他叫什么名字？
1: 排行第三，唤作杨继烈。
0: 哦，杨继烈呀！老爷子做主就得了，还来跟我提，可干嘛呢？
1: 哎，那杨老千岁去后，又有胡延平为媒，要与崔子建之子崔龙提亲，爹爹已是疏忽，又将姐姐终身许于那崔龙阿娘。幸而爹爹想起此事，也是要与你商议，才知悟了过去。不料今日胡连平前来下聘，带来这两幅画图，爹爹命你自选终身。
0: 怎么说？就是这两张啊？
1: 真是。
0: 我问问你，啊，这个是谁？
1: 崔龙。
0: 那么那个呢？
1: 哎呀，自然是杨继烈了啊。
0: 什么？
1: 杨继烈，
2: 杨继烈，咱们见过呀！
0: 丫头，咱们可真是活见鬼了！
2: 不对，这个是假的，真的比那个还好看呢！
1: 什么真的假的？我看那杨继烈那小子呀，就不像个人样。

0: 再者说了，这又不是咱们家的东西，你把它撕了，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1: 照您这么说，我不应该撕画。
0: 照你这么说，你还应该撕是怎么着？
1: 这样的画您就不该拿来。
0: 这样的画你就不应该撕。
1: 什么？不该撕？
0: 不该撕？
1: 我偏撕
0: 啊！
1: 我偏撕！
0: 哎呦，偏撕！
1: 我不但撕、啊，我还要！
0: 哎呦，好姑娘！
1: 婆婆婆呐！
0: 好孩子，好孩子，我白疼你了啊！自从你妈去世之后，我拉扯你们俩可是不容易呀、啊。虽然我官高极贫，可是怕你们俩受罪，我是一直没敢续弦。今儿个就算我把事情办错了，你也不该顶撞我呀。哎，我叫你别撕画，别撕画，你不但撕，还把它放在地下搓搓。你这哪是搓搓画呢？你这简直是搓搓我呢嘛，这个。你瞧瞧你那样，你瞧瞧你那样，哎，什么都别说了，就怪你妈死得太早了。这要是有她活着，我犯得着操这门子心吗？我的老伴儿哎！
2: 哎呀，爹爹，爹爹这么想的吗？
0: 你听见没有啊？我都气死他了，我
1: 肿瘤。

叫我打。

0: 走，
1: 相公，
2: 快去叫船吧。
1: 哎，相公，咱们不是要到长安去赶考吗？就该往潼关那边去呀。您怎么又要叫船呢？
0: 哎，我们一时换遭，我要到火中拜访我那九幺杜阿全。
1: 哦，您要看白马将军呐？
2: 正是。
1: 我给您叫船去啊！
3: 船吗？
1: 是啊。
3: 哎，好好好，上来吧。

想国尽是鲁民众，以驾扶酒繁忙共，何日不临归酒中，可怜泪洒

0: 卷红。参见老夫人。
1: 崔仲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大厅还乡之事怎么样了？
0: 小人打听得还乡老元荣死后，监军太监丁文雅不知军事，官兵不遵纪律，此去柏林恐风险甚多，还是走不得。
1: 像我一家现在此处，日何是了？
0: 信息长老乃先相国提督和尚，只在这里如同在家中一般，老夫人就不要难过了。
1: 也只好如此。对长老去世，想起将近，不许闲杂人等擅闯西厢。
0: 遵命。
1: 红娘哪里
3: 来啦？半袖飞针巧，喜春扑蝶起。参见老夫人。
1: 你小姐呢？
3: 小姐正在教昏郎读书呢。
1: 难得她殷勤可敌，唤她前来。
3: 是。

0: 了，一旁坐下。
1: 是。
0: 啊，儿啊，你此孝之语，叫宦郎懂事，十分难得。为娘依然取信进士，唤你那表兄振恒前来，一同料理丧事，而后与我儿完婚，儿亦下日还。
1: 你儿身归愁叹，却不为婚姻之事。
0: 哎呀呀，女儿家不为婚姻，却为的是什么？
1: 是啊，表少爷一来，小姐您那愁啊，就像冰雪见了太阳。

0: 红娘陪同小姐到花园，咱们去吧。
1: 好，可是花园那几棵芍药海棠我们小姐都看腻了，老夫人，我陪同小姐到大佛宝殿去玩玩，您看行吗？
0: 等佛殿无人，去去无妨。
1: 小姐，咱们走吧。
0: 儿啊，早些回来。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
1: 奉老夫人之命前来问您，什么日子给老相国做好事？
0: 回去对老夫人起誓，本月十五日就是好日子。
1: 谢谢长老。
2: 小娘子，请问小娘子可是隐隐小姐的侍女虎娘吗？
1: 我便是，何劳动问？
2: 孝顺姓张名公，字金瑞，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健身，尚未娶妻。
1: 哟，红娘一不算命，二不保媒，谁问您的？可以更来着。
2: 请问红娘姐，那隐隐小姐可常常吃来吗？
1: 我们小姐出不出来？

哎呀，这相思海上人影。

念方23岁，尚未娶妻。

真是叫你又好笑啊又好气，竟敢问起小姐是不是常常出来。我说我们小姐出来不出来，何劳尊家您动问呢？又不是我说要告诉老夫人去，还不知道她要说出什么怪话。

0: 乡亲们，乡亲们呐、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啊？
1: 去给吴元帅家的刘少爷贺喜去嘞！
0: 哟，正巧我也是前去贺喜，咱们一起打扮走吧。
2: 哎呀呀，县太爷，恩是官，俺是民，跟俺一道，不怕失了你的体面吗？
1: 是呀。
0: 乡亲们，乡亲们呐、啊！

0: 想走就是了，那是安逸。
1: 县太爷，别再赌咒了。
0: 乡亲们，乡亲们，我为了与民同乐，连马都没骑。今天和你们一道喝喜，我这脸上不觉得光彩吗？
1: 县太爷，那咱走吧。
0: 走，走，走。

0: 帅、南阳县令和父老乡亲前来贺喜。
1: 有请。
2: 是。
1: 请夫人出堂。
3: 道爷。
1: 夫人，南阳县令和乡亲们前来贺喜，你我出庭相迎。
3: 就依老爷。
0: 有

0: 吴元帅，下官早就有心前来看望你老人家，只怕你的公务繁忙，不敢打扰于你。今日趁小少爷满月，下官前来贺喜，礼部不成敬意啊！
1: 小鲁夫怎老姚大人乡亲们前来贺喜？我夫妻这里谢过了。
0: 岂敢岂敢，吴元帅呀、啊！

0: 有大人乡亲们，后请拜宴，请
1: 走，去看看我。

0: 帅，总兵官司马超，统制官教坊前来贺行，
1: 快快有请，
0: 有请。

0: 事啊，恁吴家世代忠良，德高望重，人人敬仰。自元帅镇守南阳以来，百姓安居乐业，连年五谷丰登，此乃一席尊扫圣的贵子。今日满月，这又是一席，真乃是双喜临门，值得庆贺呀！
1: 是啊，值得庆贺，值得庆贺啊！来来来来，让俺也看看贵公子，也好讨杯喜酒吃啊！
2: 取笑了。
1: 嘿嘿，抱头欢颜，方口大耳，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0: 哎呀呀，这真是将门出虎子啊！啊！啊
2: 二位将军取笑了。
1: 哦，

0: 元帅，但不知给贵公子起何名讳呀？
1: 我名无报，进京报喜，但等太师爷、太夫人前来为小儿定名。来，
2: 在
1: 白宴上来。
2: 是，
1: 二位将军，请，
0: 请。
3: 禀元帅，吴宝从京城回来了。
1: 啊，吴宝回来了，回来的正好，叫他进门来。
3: 吴宝进了见，
1: 咱们一边饮酒，一边聆听京城的喜讯。啊啊！五府遭横祸，怎对少爷说？
3: 五宝殿那件。
0: 啊，五宝，太师爷和太夫人可曾回来了？
4: 真啊，五宝，不知太师爷和太老夫人与贵公子起何名讳呀？
3: 真，
0: 哎，什么这个那个的，五宝报喜有功，还是让他先饮一杯。
1: 哦，对对对，五宝，你一路辛苦，这喜酒你就先饮上一杯。
5: 怎么，让我先饮了这杯喜酒？
1: 是啊，今日乃是娇儿满月之日，你先饮上一杯，然后

0: 五宝，你怎么了，
1: 少爷？大事不妙。

哦，报，出了什么事情？慢慢讲。来，少爷，阳光杀父传了位。啊！比太师书写诏书，太师不允，大骂昏君，被那洪王绑入午门，把十瓦烟开刀。问阿斩，你待怎样？开刀问斩。

少爷，那云化局老贼带领人马将太师府团团推翻，府内三百余头也斩尽杀绝。金刚四将与韩元二僧老分叉，他也被吊死了。母亲，你死的好苦啊！那混元听信奸臣之言，要斩草除根，一命韩青虎，一问成都挂印归帅，兵发南阳，前来捉那少爷来得了。

事到如今不得不反，俺司马超愿带领人马杀进长安，与太师爷太夫人报国仇。

0: 夜难逃活命，俺交房愿跟随元帅斩死沙场，为国尽忠。
1: 少爷，为给太师爷海昏报仇，咱快是翻了吧。
0: 元帅，还是翻了吧。
1: 少爷，快是翻了吧。

0: 范范范，五板，
1: 来，
0: 舍其背弃，上写吴云昭为父报仇告王爹。

0: 汉青湖，人马已到十里长乐亭。
1: 五宝，
2: 哎，不要擅城，少爷上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你

0: 参见元帅。
1: 罢了。
0: 啊，
1: 韩老将军胜败如何？
0: 啊，元帅，大韩秦胡在两军阵前不杀不战，要防叛臣吴云超逃走。
1: 啊，待我拿住了吴云超，再与韩秦胡这个老儿算账。
0: 元帅一路辛苦，俺马叔母愿打头阵，活捉叛臣吴云超。
1: 嗯，就以先行之见，众三军，待马杀。

0: 先行官战死，吴云昭杀伐骁勇，待我会他。
1: 哪里敢！来将不明，
0: 俺乃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师。
1: 何言？你看，
2: 笑。

岁年少，武艺持中，中九九气昂昂，少年英雄。

个独龙上天日条件风王夺我薛北京三条剑是今天唐

0: 鬼来了，夫人夜已深了，为何还未安歇？
1: 老爷日夜征战，为妻放心不下，我已问好了酒菜，与老爷取暖取寒。
0: 多谢夫人为我操劳，只是这酒菜嘛，我因他不下呀。
1: 老爷离家数日，想必是想咱那娇儿了，待我与你报来。
0: 慢，夜已深了，不要惊动与他。
1: 老爷，我看你神色不对，莫非打了败仗？
2: 这个禀少爷，总兵问他
1: 怎么样了。
3: 夫人，他受了重伤。

0: 我看你神色忧虑，想必是打了败仗，瞒着为妻事也不是。
1: 夫人呐、啊，你身体不佳，我不忍心对你失讲。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讲了。宇文成都后队人马一到，两路敌兵来势凶猛，总兵官司马超已战死，军中将士心事大半，南阳城危在

0: 紧，夫人言之有理，你还是快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1: 五宝
0: 在，我命你带领一队人马，在天亮之前护送乡亲父老出城，我等坚守城市，人在城在与敌兵决一死战。少爷，你对俺恩重如山，情投手足，在这紧急关头，俺要跟随少爷同生共死，绝不离开少爷。
1: 五宝，搭救全城百姓比泰山还重，莫要违令，出发。
0: 真
2: 禀元帅，
1: 将
2: 敌兵烈焰赶至云梯，天亮就要攻城。
1: 我来问你，城中粮草还有多少？
2: 城中粮草倒也不少，只是将士们伤亡过重，只怕此城难守了。
3: 交房
2: 来，
1: 我命你扮作敌兵模样混出城去，连夜赶往陀螺寨，

0: 搬起救兵速来南阳接我。
1: 是。
2: 看来你是要死守南阳了。
0: 事到如今，只有死守，别无良策。
2: 以为其之见，你还是另纳主意才是。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破釜沉舟，拼个你死我活，纵然战死城头，也是为国尽忠，为父报仇，儿老双亲在九泉之下，也就含笑瞑目了。
2: 此言差矣，公公婆婆已死，吾家只剩你一人，陈言未歇，大仇未报，固守南阳，束手被擒，老爷你要再死再想啊。
0: 以夫人之见，
2: 以为妻之见，你赶快杀出城去，启程逃走。
0: 你待怎讲？
2: 启程逃走。
0: 你可见？

人，你我患难不起，要是死在一起，怎能我去投生，将你一人留下，万万想。

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元帅大事报，
1: 何事惊慌？
0: 胡云昭杀死我三员大将，启程逃走。
1: 你待怎讲？
0: 启程逃走。
2: 扎扎扎扎，
1: 众三军
3: 有，
1: 带马追。
3: 好。

奉少爷之令护送乡亲们出城，是俺放心不下少爷又杀进城来，不想少爷又杀出城去，想必要凶多吉少，待俺赶上前去保护玉堂。

0: 前有悬崖陡壁，后有追兵，你死路一条，快快前来受我死。
1: 你看
2: 见。Yeah！

0: 吴云昭，你命休也。太君，收兵。啊！
1: 多谢吴宝救命之恩，
2: 少爷请起。少爷，敌兵一退，你我去向何方？
1: 河北寿州王李子通是我表哥，不如咱们暂且投奔与他暂避一时，你看如何？
2: 就依少爷，
1: 咱们走。

0: 老婆子，
1: 哎，
2: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2: 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

0: 哎呦，哎呀，老婆子，哎呀，哎呀，哎，老婆子，
1: 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哎，正好来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哎，
0: 咱还是赶快回家吧。哎，那家里是比这儿老暖和，咱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哎，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那你搀我来。老头子，扶我来。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笑>
1: 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着。
0: 好，咱俩相互来。
1: 扶住！哎，老婆子，你请坐呀！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0: 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大鬼！大鬼呀！哪里有鬼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哎呀，你听什么？哎，
0: 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1: 婴儿啼哭
0: 啊！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好，我去看来。
0: 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快让我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嘴儿的呀！哎呀！
1: 这就岂料，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嘞？
0: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的匆忙。
1: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以往之理呀、啊？
0: 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动多事，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儿等上一等。
0: 若是以往，他的父母定会来找我。好，好，好。老头子啊，你看看，这是啥呀？
1: 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 就是邪书啊！邪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邪书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
0: 可是见到一个儿子啊！咱真的捡了个儿子，这是苍天的恩赐啊！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快！
1: 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0: 张季宝！哎呦，哎呦，哎呦！儿子答应了，季宝儿啊！
1: 你随爹娘，咱回家吧。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来来，太子保赏，
1: 保赏，保赏！
2: 哎呀，老头子啊，你不要命了？
0: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走走，赶快带孩子回家，回家！
3: 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二夫人呐
0: 、
1: 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

0: 周小哥，你再次作诗。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画我的儿子。哎呀呀，外面天寒风大，快快送他回。周小哥，
2: 奴才在。
1: 那个小可行啊？
2: 哦，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2: 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哎呀，你排骨爷，你的排骨爷呢？

1: 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术啊？没有，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啊！
2: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
1: 他爹，
2: 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1: 哎，好，哎，好，好，哎呀，我去，小子，
2: 爹，人家有当官的爹。 连先生都要判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哎，对，
1: 咱呢，哎，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哎，今天呀，给你卖了两个肉包子。 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

0: 小子啊。哎，
1: 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的，我要快吃。哎，
0: 吃
1: 就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0: 对对，吃，你吃啊啊。
2: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书，那到底有没有啊？
0: 有啊。哎呦，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2: 看你们慌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13年前捡来的。哎呀，
0: 儿啊，你胡说些什么？
1: 胡说些什么呀？
2: 我啊，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
0: 哎，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13年一尺五寸，我把你养成人。胡言乱语你偏听信，闹上来。

0: 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1: 哎呀，你看你
2: 爹爹、啊，你们都让教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1: 哎呀，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啊！
2: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1: 哎呀，你看你，哎，你爸，哎呀，你爸，
0: 你爸。
3: 哎呀，
4: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
0: 哎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
4: 哎呀，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0: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4: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了。

钱的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哦，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清风亭啊，清风亭，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

0: 丢我吗？
1: 学生多大年纪？
0: 我管他年纪，不过是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1: 你看得明白？
0: 看得明白。
1: 听得仔细？
0: 听得仔细。
1: 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0: 小人这就去。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鸡宝，儿啊，鸡宝，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12、13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刻转来。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走，
1: 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啊，
1: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啦，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73岁。
1: 妈妈多大年纪？哎，
0: 这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二几岁？
0: 我73岁。
1: 我13岁
0: 啊！13岁，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窥见，哪有60？生子婆呀！
0: 哈哈，你岂不闻这57、8还能生朵花？
3: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之际尚未生养，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子。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0: 鸡宝，
1: 我的亲爹，
0: 鸡宝。
3: 官居侍郎啊！
0: 哎呀，爷
1: 爷，这能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0: 继宝，
1: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0: 你说些什么呀？
1: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0: 你

哎呀！

炒米。恁娘她做我炊，熬得你真想你为，那一夜我不寝。

0: 人，你请起即报。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1: 爹爹，
0: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1: 我不走了，不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帝，全是儿女。
1: 爹爹，
0: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
1: 爹爹，
0: 走，走。
1: 爹娘吃奴，都不着了，爹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咋不疼啊？
2: 那我也是想咱那七宝儿啊。
1: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之人呐、啊、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就由他走吧。
2: 七宝，
1: 别哭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2: 我不要啥好日子、啊，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啊、我要去找回咱那七宝儿子，我不要啥

0: 哎呀，老婆子，你这咋了？慢一点，赶紧起来！
1: 我要去找回咱的鸡宝儿子。
0: 鸡宝儿子，鸡宝，鸡宝！哎呀，老婆子，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儿呀？老婆子，来，进来，走走，咱回衙吧。
1: 老婆子，啊，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

老婆子，你是技艺上好，这双眼神妙。

0: 头，我要去找毁赞的鸡宝。
1: 啊！
0: 我要去找毁赞的鸡宝儿子。
2: 老婆子，
0: 鸡宝，
2: 老婆子，
0: 鸡宝，
2: 老婆子。

主子贵，终要全凭

0: 我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招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千世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

0: 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这个明公相府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啊。
0: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0: 我问你，适才你与何人讲话？
1: 何姨娘啊。
2: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谨防虚话，而少爷给回绝了。
1: 哎，是是。
0: 儿啊，这就对了。
1: 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养父养母。
0: 糊涂。你要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
1: 是
0: 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是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0: 儿啊，起来。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0: 管家。
2: 夫人。
0: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
3: 哎，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4: 啊，
3: 醒醒。
4: 母妃，你
3: 来来，张伯伯，
4: 你是叫我？
3: 哎呀，叫你嘞。
4: 你是？
3: 我是周小哥呀。
4: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3: 哎呀，正是我呀。
4: 那你如今？
3: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1: 地保，地保。
4: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地保。
3: 哎，他这是？
4: 他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3: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啊，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
4: 啊，
3: 翻墙举族
4: 啊，
3: 要在这清风亭打状元。哎呀，
4: 中了状元，翻墙举族，要在清风亭打坐。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
3: 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如今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
4: 认
3: 儿子了，认儿子了，认儿子了。哎，张伯伯，少爷也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儿子了。
4: 好，少爷，你赶紧，你再该认儿子了，
3: 认儿子了，认。
4: 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3: 你快带我去
4: 啊！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小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3: 好，
4: 走吧，
3: 哎呀！

0: 大人，太夫人让你再次打坐，也让众乡邻一睹咱雪门好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1: 好。

0: 小少爷做了官儿，
1: 还真威风。
2: 哎，周小刚，哎，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在那坐着了？哎，
2: 好，带我上前去认。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刚才呀，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上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2: 哎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来。哎呀，你趴一边去吧你。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2: 你放心吧，这徒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徒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0: 李宝为父到了，你快快下位啊，降人呐、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夏夏，我看这一老乞丐怎么似曾相识，莫非果然是养父到了？
2: 大人，你那养父早已不在人世，老乞丐定是冒认关亲。
1: 冒认关亲，是啊，是啊，我如今已不是长气包，而是去状
2: 元。
1: 管家，大人，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离去。
2: 是，等。
3: 好，
2: 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关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捆绑伺候。
0: 金毛，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2: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关亲吗？
0: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季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邪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1: 邪书转来我看。
0: 好，今天我就让你好，今天我就备与你听。周桂英提携告白，大富极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举，得一副养

万不可，黑心妇人，请你。

0: 安上。
1: 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家乡转，买了钱别买包子啊。

0: 老头子，你怎么跪在这地上了啊？老头子，咱们走吧。哪里去呀？要饭去，早就该走了。
1: 老不认走啊？
0: 不认了，变心了呀？他不认你，你就跪下。 求他，啊！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对，跪下求他。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王贵妃的出身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

0: 小人嘴贱，招揽天下，万难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呀！
1: 啊，老头子，小哥说的对，咱鬼这个奴才就是马这个奴才。
2: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鬼，
1: 咱鬼，
2: 好，咱就鬼。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你爸
1: 叫老爷，
2: 老爷，没爹娘，今天。可是给你跪下了啊！睁眼往下看，俺老父老妻白发苍苍，跪在了你的面前，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这。

后，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担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二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干？我的状元也

0: 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

0: 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松松离去。
1: 是是是，
2: 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1: 哎呀，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个小畜生。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去。

老婆子庄主，呀飞，哎，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0: 哎，啊。
1: 我的老本儿呀！

又让他母子来团圆。倘若还是恨中

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都不怪我的老

一语失去，难比烟呐、啊，可怜你满腹花妖。

咋会还在呀？安呐，咋会还在？

再去看。

0: 元帅号令我等以尊从，
1: 我等以尊从。
2: 李清的三军们声声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儿

祖母的儿子扬言

听门外我听不了听。

成条狼。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就乱往那只洗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直上门，抬头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Yeah!

跑。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气。

朝来。

0: 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转转。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也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经。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奸贼

0: 朝嚷嚷，吵吵嚷嚷，老板钱。
1: 人防溺水，
2: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3: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2: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3: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2: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3: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2: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3: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2: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3: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2: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3: 洛家中医
2: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4: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6: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5: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胡老师，无论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近开始关注节目的新朋友啊，对于您的专业知识和水平都是非常认可的，有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问题也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您求助，可以说大家对您是非常的依赖和信任呐。
6: 其实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聊的所有的话题啊，都和眼病的防治有关。因为我呢，其实啊，我所擅长的包括我工作的30多年里啊，接触的都是患有各种眼病的患者，那我所研究的呢，也都是眼病的防治和如何正确用药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就专门啊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自然呢对这个眼病的研究就比较透彻了。 那这个方面研究透彻了，治起眼病来呢，也就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家呀，要是有眼病方面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光明热线和我联系。我非常愿意啊，帮助大家能够看到大家用上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内外同治，把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的眼病治好。我也是发自内心呢感到高兴。那么作为一名深入临床一线的眼科大夫呢，我深知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过去这些年里啊，大家总是在眼病久治不愈的泥潭里打转，钱呢没少花，病呢却没能彻底治好。刚好呢，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节目播出的机会互相交流。说实话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过去呢，我们在医院呢从早到晚啊给病人检查看病，那一天啊才能看几个呀。现在有了广播电视媒体就不同了，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啊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知道自己呀有什么症状，得的是什么眼病，该怎么治疗。关键呢是能够尽早得到正确的用药指导，精准正确的采取治疗，遏制眼病的发展。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能跑在眼病发生发展的前面了。特别是过去啊，大家得了眼病之后必须啊得去医院找医生去检查确诊到底得了什么眼病，或者啊自己到药房啊买药，自己啊在不是确定的情况下盲目的用药。那现在呢，我们又有了新的选择，我们可以拨打光明热线找专业人员进行咨询，科学有效的对自己的眼病进行正确精准的治疗。
7: 胡老师，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关注的人群呢也越来越大，您对于眼病患者在生活、饮食、作息、预防、治疗上的全面指导啊，已经是逐渐的深入人心了，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眼健康，让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走上了正确的治疗之路啊。
6: 我每天啊通过栏目苦口婆心的给大家讲课，也不知道每天讲的这些眼病的防治方法大家呀都有没有用上，也不知道啊我说的这些话大家伙呀都往没往啊心里去，哎，又到底听进去多少，这些啊不得而知了。但是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医治有缘人，只要大家信任我，我是全心全力的尽自己的一片心了。那我的职责啊，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获得眼健康，安享晚年。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从事临床工作已经30多年了。这几十年里啊，我也经常会做一些总结。我治了多少例患有眼病的病人，他们有多少通过周期治疗得到康复的，有多少还应该继续加强治疗的，还有哪些患者因为各种原因中途掉队的。在这个过程里啊，我也反思啊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够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曾经啊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胡老师啊你看看啊，哎，你们眼科大夫呀多好啊，工作又清闲又干净，没有急诊，也不用值夜班，收入还多。其实啊大家呀说的这些啊都是印象当中的眼科大夫，或者说啊几十年前眼科门诊的状态，现在的眼科医生啊可不是这样的了。
7: 对，胡老师，我之前还听过一段形容医院各个科室医生的顺口溜啊，是这么说的哈，叫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腻腻歪歪大内科哈。这就说呀，眼科工作是又干净又清闲。但是前阵子我去医院路过眼科门诊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在也是人满为患呀。
6: 主持人观察得很细致啊，事实啊也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的眼病啊呈现出大爆发的趋势，得上各类眼病的患者很多，尤其到了寒暑假期，家长们啊都会带着学生来就诊，自己或者是家人陪同来的老年人更多。基本上啊一般的眼科门诊每天啊都能接待100-200个患者，而且眼科啊也是要出急诊的，要上夜班的。像夏天喝酒打架烧烤这个签子啊戳眼睛的，冬天啊 烟花炮竹炸伤眼睛的，老人突发暴盲的，包括下级医院处理不了转院过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都需要进行紧急的处理。所以啊，大医院的眼科医生急诊夜班也是很忙的，真不是我们老百姓印象当中的工作清闲。
7: 是的，这也算是大家的认识误区了哈。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眼病现在的发病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6: 是的，刚才主持人啊说到了认识误区，哎呀，我又想到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很多人啊觉得医生学医不容易生病，我觉得呀这应该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了。记得几年前啊我出门诊，哎，但是啊我感冒了，有点咳嗽，在接诊的过程中啊我咳嗽了一下，当然呢我当时戴着口罩，不会传染给患者的。那个年轻的患者啊就很惊奇地看着我说，大夫你也生病吗？当时啊我就笑了，我说大夫呀也是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该生病的时候也会生病的。大家可能想不到啊，现在有调查研究表明，医生的患病率比普通人要高，因为医生啊工作又累，压力又大。咱就说平时出门诊吧，本来呢五点下班，可患者啊都挂号排队等了一天了，还有外地来的，你说能不给治吗？只能啊看到几点算几点了。而且啊那么多患者等着，忙的呀连口水都喝不上，上厕所啊也怕耽误时间，更是很少按时吃饭的时候。所以很多的医生啊胃都不好，有的呢有高血压，有的呢有心血管疾病。前年呢我有时候啊在心里啊也在想，哎呦啥时候能退休啊，到时候啊就能好好的陪陪老伴儿，带带小孙子出去旅游旅游。但是啊等我退休之后，我发现呀、啊、我割舍不下的是我的患者。那么多人啊等着我看病呢，我真的是放不下。而且呢我已经60岁了，我还能去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还能做眼健康知识的科普，还有那么多朋友能够支持我的工作，我觉得呀我的付出啊是值得的。我应该啊坚持做下去，为降低眼病的发病率，眼病患者的失明率，尽我一点绵薄之力。
7: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些年您帮助了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让很多走投无路的病人呢是找到了康复的希望。虽然对您来讲这是您的工作，但是对于这些眼病患者来说呀，却改变了他们的健康命运，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是更有质量啊。
6: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确实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帮助下，重新找到了康复眼病的希望，找到面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像前天啊，有位山东滨州的朋友姓孙给我打来电话，他是给他老伴儿来咨询的。他老伴儿啊前年年初左眼呢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后啊视力恢复的挺好的，家里人啊都挺高兴的。可从去年夏天开始，左眼视力明显的下降，又看不清东西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视神经萎缩，也给开了一些药物，但效果不明显，而且视力还在持续的下降，到现在呢只剩光杆了。这个患者右眼啊也有白内障，他就想做手术提高一下视力，弥补一下左眼带来的视力缺失。但主治医生啊告诉他们，这次右眼啊就算是做完手术，效果啊也不会像之前左眼那么好了，甚至有可能啊做完手术视力和原来啊差距不大。因为啊现在患者啊眼底视神经萎缩了，所以患者和家属啊心里就很纠结，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到底还要不要做手术。再有呢，如果视神经萎缩持续下去，是不是两只眼睛都要失明？实话实说啊， 如果这个患者视神经持续萎缩，得不到控制，最后呢肯定会失明的。但从患者的描述来看，他的视力下降有一个过程，进展的比较缓慢。如果是视网膜的动脉阻塞导致了视神经萎缩，视力会突然下降，甚至啊直接没有光感了。所以说呀，这个患者的情况还算好一点，并不是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如果能够积极正确的进行治疗，还是可以挽回的，是可以治的。
7: 胡老师，那这个患者的视神经萎缩是白内障导致的吗？
6: 理论上来讲啊，白内障本身呢并不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因为白内障啊是一种晶体的疾病，而视神经萎缩呢是视网膜视神经的疾病，它们呢两个呢是两回事儿。但是在临床上啊，确实有一些白内障患者会合并视神经萎缩，这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呢是患者在有白内障的同时还有青光眼，那青光眼长期高眼压就会引起视神经萎缩。第二种情况就是有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比如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血管堵塞等，也会导致视神经萎缩。第三种情况呢，可能呢与小时候受过外伤有关，也会导致视神经萎缩。所以当时呢，我就问这位给我打电话的朋友，问他老伴儿啊是什么情况，有没有青光眼或者是视神经的病变，然后呢告诉我啊，这个患者除了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我呢就知道怎么治了。这种情况呢虽然不好治，但不是说就不能治了。我的建议呢就是先治视神经，用上营养视神经治疗视神经萎缩的药物，使残余的视神经纤维啊能保持住应有的功能，遏制病情的发展，不会进一步恶化。通过除障泽海普方去解决黑胆值、胆液值异常的问题，恢复干眼通道的畅通，这样呢就能恢复防水循环，恢复眼底微循环，从根本上减轻青光眼的眼压高的问题。白内障呢也能得到控制和缓解。最后呢再考虑手术的问题，否则呢神经啊得不到充分的供养，视神经缺血萎缩而导致失明后，就没有任何的治疗意义了。直接用上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进行内外同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这是因为啊，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真正做到除障通脉治病根，让患者远离眼病困扰。我之前呢和眼病朋友们讲过，维吾尔族医药呢不同于其他医学门类，它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来于我们根本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奇妙，非常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明显。比如除障泽海普方当中有伊朗的西红花、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脂、印度的诃子肉、乳香等七味道地的西域药材，都具有除障明目的作用，活性极强。特别是其中斯卡摩尼亚脂，它的为药名是塞克穆尼亚，它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脂状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啊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呢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珍稀程度啊就好比是恐龙化石，它的作用呢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而且啊，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脂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其中呢也包括视神经。
7: 我们人人呢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眼病的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特别是老年朋友哈，很多人得的都不只是一种眼病， 看东西呢也越来越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早治一天就可能保留更多的视力。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记得您讲过斯卡摩尼亚脂的这个药物有效期啊是长达30年，这也说明它的药力是真的非常强大呀。
6: 对，维药的用药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而且维药啊还有独特的炮制工艺，像维吾尔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这些方法啊是西域特有的，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对药物起到了升华作用，不仅呢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起效。这也是维吾尔族除瘴奇方能够做到除瘴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让维族除瘴奇方成为西医医学传承千年的经典方药。尤其除瘴通脉疗法当中除了除瘴泽海府方，还有很多外用药和营养药，比如穴位压力刺激贴、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天然野生熊胆粉、越剂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药物和营养素的内外同质、制氧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排除代谢产生的垃圾毒素，一方面呀，让眼细胞、视神经得到充足的营养，恢复正常功能。这样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等问题就解决了。那过去呢，我们用的治眼药物呢，为什么效果不好？我跟大家讲，那些药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啊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不了眼球内部，更别说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了。就好像啊我们饿了，哎，别人啊给我们一条鲸鱼，鱼太大了，没有锅呀，哎，能放下去，我们眼瞅着鱼啊就是吃不到嘴里，最后呢还是饿。所以说呀，那些不能穿透血眼屏障、不能打通干眼通道、不能进入眼球内部的药物，无论有多昂贵都起不到治疗效果。而除瘴泽海府方啊恰恰是做到了这一点，直达眼球内部去驱除病根，治病治得准，这就相当于打蛇打七寸，能不快速改善症状解决问题吗？
7: 所以说，只要我们的眼病患者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不要绝望。我们还有除瘴通脉疗法，还有胡老师可以帮助我们呢。
6: 在我30多年的眼科临床过程当中啊，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了，也看过太多的眼病患者康复之后发自内心的喜悦，那种坚持不懈、终于等到光明的喜悦心情，只有真真切切的体验过，才能知道。我们老年朋友啊，岁数大了，不可能啊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能啊让你看东西清楚啊，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眼前没有黑点也没有白膜，视野开阔，眼角有余光，看东西啊横平竖直，出门下楼不怕磕碰，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正常人，能过上正常生活了。有干眼症的患者用完除瘴通脉疗法眼睛不干涩流泪了，有白内障的患者用完除瘴通脉疗法视力不再模糊了，不像以前啊看东西总是感觉像眼前啊蒙着一层雾一样，眼睛看东西清楚了。慢性青光眼的患者用完除瘴通脉疗法眼压逐渐平稳了，有的玻璃体混浊的也就是飞蚊症患者，以前啊眼前看东西啊总是有很多小虫子一样飞来飞去，用完除瘴通脉疗法以后这些情况也慢慢改善了。还有一些患者呢眼睛总是发炎，或者是总是长异状脓肉，用完除瘴通脉疗法也能逐渐康复， 不再复发了。对于除胀通脉疗法的效果，我们老朋友都是了解和信任的。那刚听我们节目不久，对除胀通脉疗法还不太了解的新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体验的机会来亲身感受一下。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是除胀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是一种新型的眼健康产品，把它贴在特定的穴位上，能够长时间持续的刺激穴位，起到改善眼部气血循环，促进眼部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可以缓解眼部的肌肉疲劳，减少眼睛的干涩疼痛和不适感，提高视力，从而达到更好的眼病治好调理的效果。用一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相当于啊有位中医啊视力养护技师呢，哎为您啊进行眼部理疗一小时。不过呢，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好好的用上它，因为呀眼睛啊是我们的心灵之窗，我们怎么爱护它都不为过。眼睛好了，心呢就会敞亮了。不仅眼前明亮了，心情啊也变得开朗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希望了。我希望啊我的努力啊能为大家的眼健康有所贡献，为此呢我会一直努力下去。
7: 胡老师，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有除胀紫海复方，那傣族医药治疗眼病又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呢？
5: 可能很多的眼病朋友对傣药不太了解，但我一说呀孔雀舞和泼水节，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些啊都是傣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傣族人民啊主要生活在云南。我不知道眼病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去过云南。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大家有机会一定啊要去看一看。云南呢不仅风景好，还有动植物王国的美名。可以入药的动植物有5000多种。云南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傣族人民提供了理想的药用资源。据统计，傣药有1200多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野生的熊胆。我以前啊给大家讲过，熊胆呢自古至今啊都是名贵的上等药材，被列为四大动物药之首，排在虎骨、牛黄、麝香前面。现在我们是生活在好时代了，有机会呢接触到熊胆，普通老百姓啊也能用得上。这要是在过去啊古代的时候，一般家庭的平民百姓啊想都不敢想，更没有条件和资格去用。因为熊胆啊太珍贵了，本来呢熊的数量就少，野生的更难找，都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想要近身采熊胆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据说呀100个近身采熊胆的人，最后呢能回来的也就是10来个人，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为什么人们哎这么拼命的也要得到熊胆呢？就是因为啊熊胆的药效是其他药材根本替代不了的。尤其在治疗重症急性眼病的时候，大家看啊，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可没有人工熊胆。其实呢，大家不知道，人工熊胆的研究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都没有获得审批。这是因为啊，天然熊胆里面的有效成分有上百种，而以目前的技术，人类呢，仅能合成几种。这就让啊，人工熊胆在效果上完全替代不了天然的熊胆。而且我告诉大家，熊胆还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金黄色透明光亮像琥珀一样味苦回甜的是金胆，或者呢称作为铜胆，黑色的是墨胆，或者是称为铁胆，黄绿色光亮较差的叫做菜花胆。据我所知啊，现在市面上金胆太少了，有不少人花了大价钱却买了铁胆和菜花胆，多花了冤枉钱不说，关键啊熊胆是用来治眼睛的，没有好药就没有好的效果，耽误了治疗
6: 让眼病继续发展，视力呢继续下降，这才是最可怕的事儿。
7: 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那胡老师，傣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熊胆呢？
6: 作为傣族医药治眼病的特殊用药，傣药熊

0: 速地把银针插入熊胆的位置，然后呢马上拔出，就靠着银针的小凹槽里啊带出的一点点熊胆汁就能够治好眼病。整个过程呢只要3秒钟，就好像我们打针啊打点滴一样，哎，扎一下没什么痛苦的。而这种方法取出的熊胆胆汁也是价值最高的，药效最强的。过去啊很多的时候啊，人们都使用暴力方法去取熊胆。在取胆或者是猎杀熊的时候，熊呢会特别的愤怒，特别的恐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熊的体内会分泌大量的激素，更准确的说是毒素。这些物质啊有很大的毒副作用，严重影响熊胆的品质。就好像啊我们都知道，哎，生气对人的身体不好，可以让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同时呢身体分泌大量的毒素释放到血液，流经肝脏，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所以啊中医说怒伤肝啊，经常生气的人一般呢肝都不好。那我们的眼病朋友啊想想，熊也是一样的，如果呢用暴力手段去取熊胆，随着啊熊的愤怒和恐惧，它体内产生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呢就会通过肝脏进入胆囊，取出来的熊胆药啊它的药用价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用温和的方法，在熊放松没有痛苦的状态下取胆，哎，就能取出金灿灿的胆汁，这就是最好的熊胆，也就是金胆熊胆。那这次云南的胆药准备带给大家的就是由金胆熊胆制成的熊胆滴眼液。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啊药材的把关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对于除瘴泽海腐方是这样，对于其他的眼病用药也是一样的。因为啊治眼病不是小事，药材的好坏决定着治疗的效果。那我为什么这么信赖？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国家呀有4大民族医药，除了维吾尔族医药，就是藏族医药、蒙古族医药和傣族医药。傣族医药呢能在民族医药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傣药卓越的治疗效果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次啊云南傣药有限公司能为我们提供这一批熊胆滴眼液，可以说是我的意外之喜，也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巨大福利。
1: 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傣药熊胆滴眼液真的是太好了。我记得胡老师您在给我们患者治眼病的时候啊，经常会用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配合除瘴泽海腐方来进行治疗哈。
0: 是的啊，这个眼贴和滴眼液啊属于我们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法。外用的药物以熊胆为主，因为熊胆作为4大动物药之首，药力强大，可以实现穴位渗透和透皮吸收。我们患病时间长的眼病患者都知道，熊胆对于眼病的康复来讲非常的重要，它能清热解毒，去翳明目，甚至有一些文献资料记载，有的一夜暴盲的人用上熊胆滴眼可以短期恢复视力。熊胆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因为啊造成重症眼病患者一夜暴盲的大多都是哎上了一股急火了，或者是炎症感染破坏了眼组织的功能。我们知道啊在传统医学里，炎症感染都属于火，而眼睛呢从结构上讲 95% 以上呢都是水。眼睛啊喜欢湿润而不喜欢干燥，所以啊上火和眼睛啊有炎症的人都相当于啊眼睛被火烤了一样，眼睛呢就失去了温润，眼组织功能啊瞬间就降到了低点，所以人呢就会出现视力急剧下降或者是突然暴盲的情况。而熊胆呢清热解毒的力量强大，就相当于啊一下子啊把眼睛里的火呀给浇灭了，这样呢眼组织细胞的功能呢就逐步的恢复了，人的视力呢也就慢慢的提高了。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人的眼睛从40岁左右啊就开始衰老了，就像老话说的花不花47、8，到了这个年纪啊 异常的黑胆汁。

0: 胆液之增多，眼部的微循环不畅通，干眼通道被堵塞，导致营养物质输送不进去，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来，所以呢人们才会得各种各样的眼病。而云南胆药熊胆滴眼液呢，当中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天然的熊胆成分，能够促进眼球内部产生代谢废物进行分解与排泄，并能增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的吸收，配合上能够清除异常黑胆值、胆液值的除障泽海釜方，能够快速的缓解眼病的症状，提高眼组织的功能，恢复眼病患者的视力。为了验证除障通脉疗法的临床效果，我带领研究小组呢，在2017年3月到2018年3月，对于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的120名春季角结膜炎患者进行了临床观察。当时呢，我们把这个120名患者呢，随机啊，平均分成两组。一种患者呢，用常规的药物进行治疗。一种患者呢，用除障通脉疗法，也就是用除障泽海釜方配合熊胆眼贴和滴眼液进行治疗。对比两组眼病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病情复发情况和治疗满意度，当时啊所选的患者都有眼睛发痒和异物感，有水样分泌物，有流泪畏光的症状，而且啊在夜晚症状更加明显。临床检查发现患者结膜出现明显的充血，部分病情严重的患者出现结膜水肿、出血等。治疗一个月后，应用除障通脉疗法的患者眼睑水肿、角膜增生、结膜充血等症状全部消失，临床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常规治疗的患者，病情复发人数少于常规治疗组，治疗满意度远远高于常规治疗的患者。据此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障通脉疗法对于春季角膜炎的治疗效果好，值得推广。而且啊，更多的临床研究证明，除障通脉疗法通过内服加外用的治疗方式，可以起到1+1=2的效果，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治疗效果也会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慢性久治不愈的复杂性眼病，熊胆的外用制剂必不可少，同时呢还能加速康复进程，让眼病的康复时间能够缩短一半，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疾病的痛苦。
1: 正在关注栏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这些年眼病患者啊，我看得太多了，你们的痛苦我太了解了，我不想让我的患者一直啊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看不见光明，走路啊看不见，吃饭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平常的小事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的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有很多患者啊，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哽咽着跟我说，哎呀胡大夫啊，活着怎么这么难啊，活不好又死不了，太遭罪了。那个时候啊，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甚至啊可以说是绝望，所以呢我才要坚持开办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推广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帮助大家 摆脱黑暗，走出绝望，重见光明。我希望大家知道，想要治疗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呢，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两者缺一不可。传统的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对人体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时啊，眼毒就会堆积在眼部，干眼通道也会被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再配合上外用的眼液，才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呢，快速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干眼通道，畅通眼部微循环。具体来说呢，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让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让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除障通脉疗法通过这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让眼睛啊从此洁净明亮，症状消失不复发。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那如果您正在被眼病折磨和困扰，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汁、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郭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啊，我是甘孜州兰州新区的，我叫王月梅。
0: 啊，欢迎您，您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不舒服了？
4: 郭老师，我今年73了。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啊。戴750度的眼镜儿，现在老了，眼病就更多了。现在主要就是白内障严重，看东西的时候吧，就是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就感觉就是疲惫，连眼睛都不想睁开了。看电视时间长了也很短，那个看半个小时啊，就得起身活动活动。后来眼底也出现了问题。这个黄斑区啊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这个我听你讲课啊，提到西域治眼奇方，无论是针对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眼底病，都具备良好的疗效。我就想试试啊。
0: 您这种情况啊确实比较复杂，高度近视加上白内障和眼底病变，属于啊多重因素导致的视力下降。
5: 您白内障有多长时间了？

0: 我是2005年就查出来有白内障，这都20多年了。当时检查的大夫还说我有眼底动脉硬化呀。
1: 那时候眼底供血就不够充分了。动脉硬化呢，会影响视网膜的血液供应的。长期下来呀，容易加重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
0: 对呀，我查了一下那个视力啊，当时一个是 0.5， 一个是 0.1。我说这得治啊，年龄大了，没一双好眼睛可不行。然后我就打电话把药订上了。这都过去快一个月了，一直没有药，一直就让我等通知。不过那个穴位压力贴呀，我已经送来了。
1: 那咱呢就先用着穴位压力刺激贴，通过穴位贴服刺激经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缓解视疲劳啊，对白内障的混浊啊，延缓黄斑区的代谢都有很好的作用。您现在啊眼睛容易疲劳啊，说明气血啊供养不足，每天坚持用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哎，看东西啊也会清楚些，眼障眼色也可以哎减轻一些。
0: 这个穴位压力贴啊，我现在在售后老师的指导下已经用了3天了
1: 啊。
0: 我按指导老师说的贴在3组穴位上，我发现这个穴位贴呀、确实方便，贴上去之后干啥都不耽误，就像是有双手啊在那些穴位上按摩的一样。
1: 是这款穴位压力刺激贴啊，最大的优势就是操作简单，只要在我们的太阳穴和眼部的攒竹穴、四白穴上一贴，通过药物渗透的作用，就能达到类似于我们手法按摩的作用，加上药物穴位渗透的作用，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什么事儿啊都不耽误，和其他的外用产品，比如说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都不发生任何的冲突，而且啊能形成互补，用一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就相当于眼部理疗1小时。
0: 好、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用下去了。我就是听你的讲座听了将近一个月，最终下决心用你推广的这个药试试吧。
1: 现在市面上啊这么多治眼病的药啊，为什么别的不选就要选我们西医治眼奇方呢？
0: 我听你讲的好嘛，有理有据的。你的好方法是最多的，再一个患者反馈的信息都说用着挺好的，你说的也是说到我的心里了，我就下决心啊决定跟你走了。
1: 那您感觉现在白内障还用不用做手术了呀？
0: 我听你讲课我就不打算做了，我知道很多做完之后啊出现后发症和并发症，我就把我的眼睛交给您，交给西域治眼奇方了。
1: 好啊，遇到西医治眼奇方啊，您的眼睛就不应该继续严重下去了，我们一定啊会您负责到底。原来呀、眼底动脉硬化供血不足，通过除障泽海府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逐渐呢疏通眼底血管，软化它们，供血量就上来了，营养充足之后呢，视网膜的感光能力增加，视神经自动生理感应，哎，它的联系就逐渐增强了，光信号呢就能很好的传送，到时候呢白雾呢也会逐渐的下去，眼睛啊也不感到累了，这个眼球的舒服的啊灵活度啊，哎，视力啊都会提高，这都是我们说到啊就能做到的。到时候呢，哎，0.5这个眼睛变成0.8，0.1这个变成0.5的视力。看电视看手机都不是问题了。
0: 我没那么高的要求，保证我以后生活能自理，不让人伺候就行。
1: 您对自己要求不高啊，我们不能低标准要求自己啊。
0: 郭老师，别的什么药我都不会再考虑了，我把我的眼睛就交给您了啊。
1: 有眼病啊还是应该啊像您一样及早的进行治疗，越往后拖呀治疗难度就会越大，再停一段时间吃药啊效果就不一定有现在的恢复那么快了，恢复的理想了。当然呢有病早治的道理啊人人都知道，最终啊要看大家能否早日付诸行动了。
0: 是的， 胡老师，穴位压力贴啊，我现在呀是每天晚上睡前贴半小时，你看这么用行不行？另外呢，回头拿到那个该怎么配合呀？
1: 穴位压力刺激贴啊，要是中午午休了，也可以啊加强用一次，加强内除眼胀、外通眼袋的作用。这一支眼奇方呢，拿到后呢，先早晚各三粒，饭后用。一周以后，工作人员呢会和咱们联系，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调整用量。哎，就这样用就好了。
0: 哦，好好好，行，我知道了。就谢谢胡老师啊，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哎，再见，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我今年68岁了。您这个节目讲的是非常入我的心呀，这个药很对我的症，我也想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方啊，我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让你呢给我指导指导。因为呀，我也知道同样一种病，它每个人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如果能经过您的指导啊，我就能更放心一些了哈。
1: 对啊，疾病的程度不一样，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所以啊，相同的病啊，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咨询。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呀，我这就是白内障啊，眼前整天就跟仿佛罩着一层那个厚重的白雾似的，始终它散不去。另外还有玻璃体浑浊，就是那个黑线和黑影啊，整天呢就是在眼前飘来飘去的。还有就是检查出有黄斑变性，我就是看东西啊，感觉灰蒙蒙的，它不够鲜亮，而且还会变形。你比如长的东西我会看成方的，另外就是我还有眼底动脉硬化的毛病，眼睛它不舒服呀，又干又疼又涩，视力只有0.1左右了，勉强啊就是能照顾自己吧。吴老师啊，我实话实说，我老伴呢走得早，家里就我和儿子俩人，为了治疗我的眼睛啊，我几乎都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了呀。
1: 哎呦，家里的钱啊都花空了呀。
3: 哎呀，是呀，对呀，最后都不治了，我感觉都是白花钱呢。
1: 越治越绝望了。
3: 对，就是越治越绝望。
1: 那这回是怎么想的呀？又想选择去治眼奇方再试一试？
3: 那不治也不行啊，到时候真的瞎了还得拖累孩子呀。但是在治疗方面呀，选择药物方面我就非常慎重了。对于您的节目我也是一听再听，对比了好多家，最后觉得还是您这个人讲课很专业，他不打感情牌，办实事，再加上西医治眼奇方啊，他专治眼病，善治眼病啊，我想着还是赌最后一把吧。
1: 我告诉您啊，哎，您这一赌啊就赌对了，听到西医治眼奇方啊，咱们的眼睛就有希望了，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咱们就该和失明说再见了。在关键时刻啊，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救了自己，这一步啊就决定了后半生肯定会幸福的，而且啊这个幸福啊，哎，它会啊特别的强烈，因为啊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啊越是可贵的。
3: 哎呦，是啊，眼睛不好你干啥它也不方便，还给家里添负担。我呢是一个远房的亲戚一个老大姐介绍的，他眼睛就是用西域治眼奇方治好的，他现在说已经停药了。我就给我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打电话，指导老师听完我的情况以后说，我眼睛里啊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啊堆积太多了，导致的干眼通道不通，所以啊他有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眼病。他说我这个眼睛 要是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啊，可能比别人要慢一些吧。但是他也说了，虽然慢，治好是没问题。我感觉呀，指导老师说的很实在，我这心里不就也有底了吗？
1: 嗯，指导老师啊说的没错啊，我们一定啊要给眼病朋友中肯的建议，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能好哎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啊都会如实相告的。眼病啊病种很多，但是啊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排出体外，造成啊垃圾毒素堆积在眼内。所以啊解决了这个问题，眼病就都好了，到时候呢白雾一点没有了，黑眼黑块也看不见了，看东西是正常的了，不变形不发灰了，眼睛啊也不疼不干了，眼底恢复正常了，视力啊从之前的 0.1 达到 0.5 0.6 生活自理，到时候不仅您高兴，儿子啊也会高兴的。
3: 哎呀，是啊，要是达到像您说的，那我还能出去打个零工，一天还能挣个100多块钱呢。我家是农村的，之前看病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呀，如果真能好，我把之前看病的钱我再挣回来，毕竟啊咱还得生活，我自己呀、啊、要是能有点收入，他也不给儿子添麻烦了，不是吗？
1: 嗯，哎呀也真是难为您了啊，上了年纪了还想着眼睛好了以后去挣钱，很不容易。别的呢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啊我们不用再把这些辛苦钱再扔到治病上了，可以用到生活上去了。西域之眼奇方啊只会让大家呀去口碑相传，不会让大家呢花冤枉钱。如果用不对药，病呢也好不了，但是啊哎用对药的话，花不了几个钱，而且啊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我们的眼睛会越来越好。关键是啊咱们上了年纪了，往后的时间啊越来越宝贵了，眼睛不好的话一天不如一天那就坏了，但是啊眼睛明亮了就舒畅了，哎就老有所乐了。
3: 对呀，我当时就想啊，这药它肯定适合我呀，我就认定您了。胡老师，你说我定一个周期的够不够用呢？
1: 您呢先用一个周期看看啊，一般的患者没有特殊情况一个周期就可以康复了。如果有机会呢、
3: 哦、
1: 再把熊胆药、叶黄素、穴位压力刺激贴等等辅助的方法一块儿哎都用上，内外双修，那效果就更快了。
3: 哟，那行，那麻烦胡老师给我提前报个名，我先定一个周期的，我身边有眼病的患者呀，我也都给他们介绍介绍，让他们也少走弯路呗。
1: 多少人条件非常困难啊，急需正确的治眼方法、哎、传播健康，功德无量，也感谢您的宣传。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